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8: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藏他的情。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9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10: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步走战略安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0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驻主部
8: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医疗领域的建设可以说也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点的环节。有了好的医疗的保障，那大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会显著的提升。引进人才也好，那吸引这投资也罢，那医疗保障这块绝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决定一座城市啊发展的多好，能决定人才是不是留得住，能决定啊一座这城市啊能够走得多长远文明。那可以说医疗的

保障也是城市整体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医疗领域啊近期的一些动作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前段时间刚好是迎来了中国医师节，这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了。那在晋江这块各大医院呢也都是举行了相应的活动，庆祝这医生们自己的节日。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举行了这医师节的表彰大会啊。大会现场呢也是依次颁发了第三届优秀病例门诊病例组和住院病例组的奖项，以及上一年度的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的称号。同时呢也为本院援助新疆的医疗人员颁发了纪念牌匾，并为从医30年医务工作者授予荣誉表彰。全方位的礼赞在医疗质量、临床服务、医技支撑、基层帮扶和长期从医岗位上履职尽责、表现突出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近年来呢，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也是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深度借力上海六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在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科研创新以及重症救治等重点领域啊，持续的提质增效，那成效可以说非常显著。目前呢，医院罗长和和冕两大院区一体两翼协同发展格局呢，正在加速的成型，综合服务能力和区域医疗辐射力都在稳步提升，为晋江的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核心支撑。那不只是在这晋江市医院，那晋江市中医院这块可以说在这整体的院区建设方面也有了一些这新的突破啊。那晋江市这中医院啊新的院区的建设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取得了新的节点。

那么就在最近啊，晋江市中医院的这晋中院区的这晋设啊，可以说取得了这新的一些这突破，一起来关注啊这有关新闻的一些这报道。那在晋中分院这一块的建设这一块呢，目前也是应该说取得了这新的节点，预计呢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啊，那应该说就可以完工了。在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是晋江市中医院，这晋江市这晋江市医院啊晋中分院的这分院的建设现场。那目前呢，项目已经是完成了外立面和这屋面的一些这工程的建设，工人呢也是正在进行绿化的养护，还有啊一些这扶手围栏等等啊这些细节的收尾作业了。那根据相应的这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的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呢内部这块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保洁这块也已经是完成了工作。那整个这建筑面积呢达到了3万平方米，门诊楼、一技楼、住院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啊，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的。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可以说啊，也是能够为这晋中地区，特别是在这永和一带啊，这些群众就医提供更好的一些选择。那医院呢，也是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标准来进行规划建设，有300张左右的床位，总投资计划达到了接近3亿元，也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啊。那作为晋江啊以第一个以老年医学作为专科特色的综合医院的这项目，那院区呢建成投用之后，也将会进一步的优化区域的医疗资源的布局，提升老年健康的服务能力。除了整体的这院区的建设这一块之外呢，在这医疗方面啊，晋江呢还着力的提升自身的这。

医疗方面的一些学科的这能力。国家区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前段时间啊就在晋江召开了。那在这一次的研讨会当中啊，那现场呢也是针对于晋江的医院发展的一些特点啊做了相应的这些介绍，和这大家呢也是进行了深入交流。那在晋江这一块，和敏院也是来到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的和敏院区，来关注这院区的一些发展情况。那接下来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呢也将会和晋江呢进一步深，上海六院呢也将会和晋江进一步深入的合作。那包括在以晋江市医院的两个主要院区啊作为这个重点，那充分吸纳各位专家的意见，依托上海六院国家级的骨科医学中心的优质资源，来做好这学科方面的建设，持续的完善学科的体系，加快筹备各项运营方面的一些工作，推动区医疗呢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的跨越升级。除了在这硬件方面，这医疗资源的建设之外，在另一方面的硬件这一块，在医疗设备方面，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有了新的突破。作为高端的这医疗领域的生产制造的力量，瑞思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前段时间已经全面投用了，这也是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首个项目，瑞思科正在加速凝聚形成百亿级的核医疗的产业集群。可以说在这中瑞思科的这一期生产基地的这现场，那四个车间呢可以说已经全部投产了，车间内呢工人们也是正在对于所生产的元器件进行精密的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技术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的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啊，瑞思科也是正在逐步的成长为高端和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啊。根据介绍呢，瑞思科的这个一期两二期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1万平方米。那从去年9月份开始啊，基地呢也是边建设边投产，四个车间陆续建成之后呢，随机投用，已经是完成了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与生产。那部分设备呢，也交付到了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那项目二期呢，主要是整体公司的一些配套，后勤的一些用房，比如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和另外还有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那预计呢，今年9月份就将会全面竣工，在年底啊就将投入使用了。根据瑞思科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在市场方面，那瑞思科呢已经是收获了不少的订单，交付的这个安徽和甘肃的项目都同步启动了生产。那目前呢，大部分的原材料呢已经是做好了这个产能的准备，还有这一些精密的零部件生产已然开启。那在今年年底呢，还将会完成2套质子、2套硼中子设备的生产和交付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质子的治疗和硼中子治疗呢，两者呢是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的肿瘤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的全面投用啊，瑞思科也是正在发挥龙头带动的效应，吸引上下游的这些产业呢来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成为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

可以说在晋江啊，针对于这医疗这一块，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不错的一些，只做了一些不错，做了一些工作。那在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在这各级的医疗卫生单位，这些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们也坚守在一线，用全新的服务升级、院区改造、专科提质行动守护城乡居民的全周期健康。那在今年以来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的建设可以说也是有了全面的发展。在新一年呢，晋江呢也今年啊，晋江也持续的加码这基层医疗方面的卫生投入，同步落地了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改造的专项行动，21家基层的点位呢均匀的铺开，全域15分钟健康服务圈在今年内啊实现了功能的全覆盖，市民呢看病再也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到舒适而规范的诊疗方面的服务了。那在晋江，不少的这镇村级的卫生院和卫生所成为了今年度重点建设的项目，也陆续稳步的推进投入使用了。晋江英林中心卫生院，也就是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迁建新院区的项目呢，目前正在全力的推进内部的装修，3栋主体建筑这一块啊，那目前呢已经全部完工了，规划床位呢也达到了100张，有独立的发热门诊，有住院综合楼，有专属的工位服务区，配套齐全。整个项目呢也纳入到了今年全州的重点民生工程，建成之后呢也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晋南片区的急症治救治、老年慢病照护以及产后康复综合服务能力。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就是磁灶中心卫生院，作为全州第一家、全省第三家2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在新的一年呢也会持续的完善院内的配套，标准化的中医馆、远程的中医诊室、独立的康复病区、智慧中医药房，那全年呢也都是平稳运行。那在今年5月呢，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呢也承接了全市基层医疗观摩交流活动，成为了区域中西医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在今年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啊，可以说也是着力于打造一院一品错位互补的特色专科布局。那各个中心呢、啊、持续的优化优势科室的服务，全年常态化的为群众提供特色诊疗。梅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盆底康复中心也更新了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优化私密舒适的诊疗空间，产后修复、中老年女性盆底养护全流程标准化服务，常年时间啊是预约不断。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动物咬伤科保持行业领先水准，2026年呢持续的接待各地医疗团队前来交流学习，24小时应急接诊、分级疫苗处置体系持续的输出成熟的基层专科运营经验。另外呢，位于龙湖的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血液净化中心啊，今年呢也是稳定运营，由湘贤捐资打造，配备智能透析监测设备，医护人员呢也都经过了三甲医院的专项培训，当前啊固定透析患者稳定在115人。每月呢医院还定期的组织这些患病的这些病友们啊能够有这健康交流活动，同时呢做好这个上门随诊关怀。在西滨镇卫生院血液透析中心呢也优化了全年的血液透析排班，增设了晚间的透析时段，那适配这些务工的工友们啊，来能够有时间来到医院呢做这个透析。城南中心卫生院呢也整合了多个院区的资源，在2026年啊，一楼一站式慢病管理中心完成了流程方面的一些优化。同步扩容了儿童体质调理科，还有康复医学科、
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的这些患者啊，可以说呢也是不需要上下楼就能够一次性的完成检测、问诊、开药和随访相关的工作。

除此之外，晋江呢还做好公共基层的这个公共卫生的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把健康防线呢向前移动。2026年啊，晋江呢把做实做细14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全年的核心工作的重点。那晋江市基层医疗机构统一推送健康服务关口前移，引导群众从被动看病转向主动防病，各项普惠服务呢覆盖到全人群和全生命的周期，温暖的举措持续的走进社区，走进工业园区，走进校园当中。晋江户籍或者是在本地常住满半年的孕产妇，那都可以在属地的卫生院的免费的健卡享受到全套的孕期产检、产后的上门访视。那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孕期心理疏导、产后抑郁筛查免费服务。此外呢，全市的各托幼机构啊，分批次的完成了覆盖儿童健康体检，同时啊，这开展青少年的视力筛查、口腔防龋齿科普，持续的跟踪儿童的视力发育动态等等。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慢病的群体啊，今年所有的基层点位都建立起了月度的随访机制，开设慢病专属咨询门诊，线上的这些病友社群呢也定期的推送饮食、运动等等这一方面的科普知识，线下呢组织这些糖尿病的病友们来进行沙龙，那搭配心理辅导，有效的降低。报道的机制，每月呢也开展多场社区健康讲座、户外义诊，全年发放了数万份的健康宣教材料，持续推进医养结合、老年健康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签约覆盖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动向和晋江新的发展。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一话题，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稍后继续。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驻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啊。那其实根据这统计数据啊，那应该说全国范围内啊，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啊、都是有了数量上的绝对增长。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啊，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全国执业医师呢达到了529万人，可以说呢也超额的完成了“14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医师队伍当中啊，研究生的学历占比、本科生以上的学历占比、高级职务的占比指标都比于2012年呢有所提升。那2025年呢，我国医疗卫生总机构的总诊疗数将超过106亿人次。我国的主要居民健康呢将会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的前列，达到这个历史的最好水平啊。那么就在前段时间，全

医疗保障“15五”规划也由国家医保局发布了。规划当中明确，将会坚持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呢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统、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持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规划当中呢，也是勾勒了未来五年全民医保的发展愿景，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的增强，法治医保规范完善，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的获得提升，医疗行政执法呢将会更加规范，安全医保呢也持续的稳健，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资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数字医保便捷高效，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协同医保同频共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更加的完善，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呢进一步得到提升，科学医保加快推进，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医保场景验证体系逐步完善，逐步的全链条的能够全方位的使建立起医保科学体系。为了实现这愿景，规划当中也是明确了“15五”时期推动医保改革发展的重点要求，其中啊发展目标当中啊有八个主要指标，并且设置了相关的目标值。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十五五时期呢是推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规划立足当前医保改革发展现状，紧扣安全可持续发展，聚焦精细化管理，科学谋划发展指标，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人口发展的趋势和医保改革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新增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保险筹措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障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以及剩余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等等这些指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提到，十五五时期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就医的需求将会持续的释放，而对于医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的需求也就更为强烈。规划当中呢，也明确到，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补充、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的格局，更好地发挥制度综合保障功能，着力地看清群众的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当中啊，基本医保三重保障制度占据了主体地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呢仍然是重中之重。规划明确，持续地推进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优化完善可持续的筹资模式，以便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的责任，提供多元筹资的方式，健全公平竞争，适度的提高啊保障之待遇。报销政策呢也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的拉开参保人和在不同等级的卫生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的保障规范统一，深入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那基本上能够实现省级统筹，同时呢，更好地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的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三重保障之外呢，那全国范围内还将会大力地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着力满足群众在基本医保之外的未被满足的保障需求，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呢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当中
能够更好地发挥补充保障作用。此外呢，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多元医疗救助保障的工作当中，形成综合救助合力，着力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保障需求。实务实机，医保经办管理和服务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呢？规划也给出了答案。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五年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升级，让群众就医报销更加省心。一呢是体系更加的完备，推进医保强基工作，着力的构建覆盖全国乡镇村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积极的支持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促进便民服务下沉延伸，打通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二呢是办事更加高效，丰富医保服务掌上办、网上办这样的渠道，推动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在全国28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的清单基础上，推出地方清单办事指南统一规范，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贴心而便利的服务。此外呢，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在24项一件事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的扩围升级，不断的压缩办理时间，简化办事流程。三呢是服务更加智能，全面的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支付手段，力争呢用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这样的痛点堵点，加快推广医保经办智能体，上线国家医保智能客服，方便群众咨询医保政策和办事流程。四呢是报销更加舒心，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积极的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的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的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让医保基金的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医保基金的安全可持续是全民医保制度运行的基础，规划对于未来5年健全医保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也做出了详细的部署。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7国家医保局将会全面的落实规划要求，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持续守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未来呢也将会重点聚焦3个方面，一呢是重权治标，持续的巩固不敢骗的高压态势；二呢是技术赋能，不断的织密不能骗的天罗地网；三呢是源头治本，持续的健全不想骗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呢，15、17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的全覆盖，国家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国的所有省份，5年时间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市，省级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省所有的地级市，5年覆盖所有的县市区，持续的加大各类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应用力度，以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和病种险种作为重点，力争呢用5年的时间形成覆盖医保基金使用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多场景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力争实现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全覆盖，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呢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断的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

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这医疗保障方面啊，能够呢，使得这医疗基层的医疗保障服务能够回应群众的关切，能够使得群众啊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啊，能够这得到相应的这些这解决和处理啊。

那么在这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晋江啊又该如何去结合这相应的规划做好自身的这些工作呢？那么结合这晋江的发展思路啊，那么晋江呢也将会在几个层面来进行发力。首先呢是在这巩固全民参保方面啊，那也是将这个全民参保率呢稳步的提高，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梯级减负的这个功能，完善本级的特殊医疗保障政策。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一块，那么结合晋江啊此前作为这长护险的试点单位的这些经验啊，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继续啊持续的推进全面一体化养护康结合这样的特色模式，深化提升啊这晋江长护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范围和工作啊。那尤其是啊在这长护险的这一块，早在2020年的7月份啊，晋江呢就已经是在全省范围内啊率先的这启动了这长护险的试点。5年以来呢，晋江啊也是创下了3个率先保障全民一体化，那率先提供辅具服务，率先设立了养护康服务站，整体参保的对象呢也是超过了36万，累计为接近4000名失能人员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超过1亿元。那可以说这项实践呢也被列为了福建省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啊。在这15医保的这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当中，也是要求全面建立这长护险的相关的机制。晋江可以说也已经是先行先试啊，将先发的优势啊转变为了制度的优势。此外呢，规划当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基金的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监督监管的力度，完善全流程的监管体系。那在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提前有了一些动作。过去年呢，全年晋江也是检查了定点医药机构啊693家，对于欺诈骗保的行为啊形成了有效的震慑。那此外呢，晋江在新的这15期间啊，把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基金技术监管深度融合，让人防和机防能够协同发力，真正的做到基金安全闭环。规划提出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广刷脸支付以及呢这个是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便民应用。那么在此基础上啊，晋江呢也将打造窗口加自助加线上的3位一体服务体系，在服务优质化和治理精细化上持续深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从小县小院到国家梯队，晋江市医院呢也正在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制度破冰到服务暖心，长护险的晋江模式可以说已经初具影响力。如今15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晋江呢要以晋江经验为笔，以改革创新为墨，在全民医保的宏阔画卷上书写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这既是晋江的担当，更加不负时代的期待。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对话晋江，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又是一年中秋佳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热闹，大家围坐一起博状元，瓷碗里骰子碰撞的清脆的声响，就是闽南人熟悉的中秋交响乐。首先开场一定是绕不开这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经典，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歌词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

0: 很多人中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自王菲的这一首《但愿人长久》，她空灵的演绎把人有悲欢离合、千里共婵娟这份中国人刻在心底的望月情怀唱了出来。就像今晚的安平桥畔，不管是守在他乡还是从海外外地赶回来的乡亲，抬头是同一轮明月，这份心意是相通的。
1: 今天不知天上，
0: 一曲千古永月把格局拉开到了千里婵娟。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落到普通人的心境，月光照进城市，也照在异乡打拼的晋江游子身上。接下来依旧是一首熟悉的老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月光不会偏心，不管身在何方，都能照见心底那份想家的念头。那么今年是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主题是月满安平渡，塔因海思城，依托安平桥世界文化遗产安海千年古镇，面向海内外的乡贤，十届传承焕新出发。两大重头戏，第一个就是安海的三里街万人博状元，第二个是烧塔仔非遗民俗展演。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博状元哈，这个就是属于咱们闽南人的中秋交响乐。那么烧塔仔这个项目在2016年的六月，作为安海中秋习俗列入到晋江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红砖雷塔中秋夜点燃，火焰熊熊，和安平桥白塔交相呼应，现场。

花好月圆不只是恋人的浪漫，放在闽南的中秋佳节，就是一家人街坊邻里热热闹闹凑在一起，平安喜乐。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晋江安海的中秋活动，那么晋江全市也配套了很多中秋的活动。不只是安海，全市各社区、企业、商圈也会同步的开展薄饼，包括吴林的传统村落还会有中秋国庆的艺术节，紫帽山的度假区第二届的山谷奇遇季，中秋的篇章主打的是闽南渔灯民俗、山野市集、露营、光影体验。听着这样的音乐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就能想象到那种万人薄饼的空前盛况。梁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一首很有东方诗意的作品，收录在李健依然专辑当中，歌名叫《心声明月》。

李健的歌声干净从容，旋律带着开阔悠远的气质。海苏起点的泉州自古就是渡海远行的故土，古渡口、安平桥见证过一代代人扬帆出海。心生明月，既是望月，也是守住内心那份故土的根脉。走得再远，心里始终记得故乡这一轮月亮。最后，让我们在这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当中来收尾。月满安平渡，塔阴海思城，再次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海内外相闲，中秋安康，月圆人安。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9: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全市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FM
9: 车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6: 邂逅就在这里，
10: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11: Hello，
6: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2: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6: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3: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6: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14: 我愿意。
15: 91.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未来的 ET5 和 ET5T， 现在抄底还是等换代？2026年的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我们还要聊这个 ET55 和 ET5T 呢？因为现在准备入手这两台车的消费者纠结的早已经不是 ET5 这款车本身好不好，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购车难题，在车型换代前夕，现在下手还是抄底，哎，底价抄底呢？还是不幸接下换代前的最后一棒呢？目前的 ET5 和 ET5T 的核心争议并非是产品力出现了明显短板，而是消费者的心中啊普遍存在几大核心的顾虑，大家会反复的纠结同款定价下该选三厢版还是旅行版，新一代车型会带来哪些关键升级，现款的优惠力度是否值得放弃新车来等待呢？那消费者并非不再认可 ET5 的系列，只是是恰逢产品的周期末期，换代传闻的是越演越烈，所有人都会习惯性观望，反问自己没必要急于一时。那这份犹豫的这个根源也十分的清晰啊，一方面车型换代的市场预期越来越强烈，新款升级的呼声持续走高，另一方面如今的20到30万的纯电轿车的市场竞争烈度早已经远超了 ET5 刚上市的那个阶段， Model 3的价格呢持续调整，小米速7交付量稳步攀升，各大品牌都在疯狂内卷终端的优惠，购车权益现款的 ET5 的竞争优势被不断的稀释，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入手 ET5 和 ET5T 不再是闭眼可冲的选择，必须要结合自身需求找到足够支撑自己当下购车的核心理由，才能够打消观望的这个顾虑。所以下一个问题， ET5 还是 ET5T， 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选 ET5 还是 ET5T。 这两款车最亮眼的一个特点就是官方的定价啊，终端售价基本上是持平的，没有明显的版本的这个价差。车型全款买断的指导价是29.8万，选蔚来的 BaaS 的电池租赁方案之后，裸车入手门槛可以降到19万左右，再叠加目前门店的终端现金优惠、免费选装等专属的权益，整车的实地的落地价格还能够进一步下探，性价比优势十分的突出。在价格几乎没有差的前提下，大部分消费者的选择疑问都会趋于一致，相同预算优先选实用性更强的 ET5T 的旅行版。 ET5T 最大的优势啊，是彻底打破了传统燃油新能源旅行车的溢价的惯例，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同系列的车型三厢版升级为旅行版之后，凭借更实用的空间、更独特的瓦罐造型，都会设置明显的版本溢价，售价普遍会高于三厢版。但是蔚来 ET5 和 ET5T 做到了定价统一，把纯粹的选择权完全交给消费者，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审美、日常的用车场景自由选择三厢轿车或者是旅行版的车身，无需为车型的版本额外多花钱。

那除了更具辨识度的专属旅行车身的造型 ，ET5T 的日常实用性的提升也是十分的直观。超大尺寸的尾门的开口，能够轻松的收纳行李箱、家电、户外装备等大件的物品，装载便利性远超三厢版。同时呢，从二手车的市场数据来看的话 ，ET5T 的市场的接受度、保值率和流通性整体表现也是优于普通的三厢版。当然 ，ET5 的三厢版并非没有专属优势，只是受众的群体呢，应该是更加的细分。相比 ET5T，ET5 的整车重量是轻了约60公斤啊，车身的风阻系数更低，对应的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多出30公里左右，续航表现更加的扎实。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偏爱传统的三厢轿车的经典的车身比例，独立的后备箱的规整性、私密性也是旅行版无法替代的亮点。适配追求简约经典家用轿车的用户啊，所以 ET5T 并不是不值得买，只是车型属性更挑人，适配的场景更单一。 ET5T 的销量更出色的逻辑非常简单，同等预算下既保留了潮流独特的旅行车的身份，又提升了整车的实用属性，能够适配绝大多数的个人代步家庭日常用车的场景。除非你极度偏爱三厢车的经典造型，执着于独立后备箱的设计，否则大多数人对比体验之后都会更倾向于选择 ET5T。 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仍执着于等换代呢？

为什么大家仍执着于等换代呢？这是当下的潜在车主最纠结、最矛盾的核心问题。如今的26款的现款 ET5 和 ET5T 早已经补齐了上市初期的各类短板，产品力十分成熟，大尺寸中控横屏、 4DC 的动态阻尼悬架、全系标配的 HUD 的抬头显示，再加上蔚来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智驾芯片，多年持续的改款升级，让这款车的智能、舒适、配置层面都没有明显的硬伤，完全适配主流的用车需求。那么单看现款的产品力，它在同价位的纯电轿车当中依然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无论是日常的城市代步、高速长途出行，还是高阶智能的辅助驾驶，都能够带来成熟稳定的用车体验。但消费者期待的从来不是这类常规的年度的小改款，而是基于全新平台架构的彻底换代车型。目前在售的 ET5 的全系车型依旧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这也是现款最大的核心局限。那未来换代新车大概率会升级主流的800伏的高压构架，那实现充电速度、三电效能的一个大幅提升，同时迭代全新的电子电器架构。除此之外，新车还有望优化车内的利用的空间利用率，升级储物的细节，革新内饰的设计风格，实现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的全方位的升级。这也造就了现款的 ET5 的最尴尬的处境，整车的产品力完全够用，没有明显短板，但是所有人都明确知道下一代换代车型一定会实现全方位的升级，综合产品力更强。

那么说，在强烈的换代的预期之下，终端优惠就成了衡量入手性价比的唯一的核心标准啊。终端优惠的本质不只是简单的购车降价，更是品牌为消费者提前的承担换代风险，放弃新车体验的专属补偿。所以判断现款 ET5 和 ET5T 是否值得入手，不能只是浅显的纠结现在的优惠力度大不大，核心要深度思考一个问题，当前的优惠力度是否足以抵消新款换代带来的落差感，让人完全不在意明年新车上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当下入手是抄底成熟车型，享受低价红利，用车省心又划算。如果内心依旧期待新款，觉得现有优惠不足以弥补换代落差，那么耐心等待全新的换代车型会是最稳妥的选择。

为什么还要坚持选 ET5 呢？咱们在半年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详细的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咱们在半年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3: Come on, the number one.
2: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4: 汽车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4: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5: 安全性、动力性。

0: 角，风景沿着车身变幻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2: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我们刚才说到了 ET5 和 ET5T、是要抄底现款还是要等下一代的车型呢？为什么还要坚持选 ET5 呢？很多购车用户都会有这样的疑惑，20到30万的纯电轿车赛道内是叫做卷的特别严重， Model 3、小米、速七等热门车型是层出不穷，可选的范围极广，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款即将换代的 ET5 或者是 ET5T 呢？但 买车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参数罗列、配置对比、纸面数据的优劣，远远不如整套的真实的用车体验重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选择。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审美偏好、用车习惯各不相同，有人偏爱的是蔚来细腻高级的一个内饰质感和精致做工，有人依赖蔚来完善的线下服务体系、无忧的售后保障，有人刚需高频换电的补能模式，也有人反感特斯拉极简冰冷的交互逻辑，介意小米新车的品牌磨合期。

我们来反观热度极高的小米速七，虽然整车设计驾控表现十分亮眼，但部分消费者会综合考量品牌的极电座舱体验、空间实用性和售后服务体系，最终还是会回归未来的 ET5 系列的选择。所以现阶段的 ET5 和 ET5T 的核心竞争力早已不再是某一项单一的配置或者是参数的优势，而是一套完整成熟省心的纯电用车生态。尤其对于有换电需求的用户来说，未来独有的换电的补能体系、全电后的用车保障、完善的服务体验是其他品牌无法替代的核心优势。这部分的差异化的体验也是无法通过简单的配置来直观的体现的，是不是？所以下一个问题，优势明显，短板也不容忽视。不少消费者会过度美化 ET5T 的空间表现，实际上两款车型的后排空间的差距并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 ET5 和 ET5T 的后排腿部空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日常的乘坐体验呢是相差无几，核心差异主要集中在头部空间还有尾部的装载空间。得益于向后延伸的流畅的车顶线条， ET5T 的后排的头部压抑感更低，坐姿更宽松，后备箱纵向的利用率也大幅提升，搬运大件的物品的能力远超过普通的三厢版的 ET5。

我说它的短板到底在哪里呢？这款车型存在一个无法规避的先天短板，就是后排的地板高度偏高，受制于未来专用的专属的换电电池包的这个架构，车身的底部布局呢没有办法进行优化调整，这就导致了 1T5T 的后排的坐姿是偏直的啊，偏直立的，这样子不像传统燃油旅行车那样低趴舒展，长时间久坐容易产生这种疲惫感，满载的舒适性比较一般。

刚才说到了满载的舒适性是比较一般的哈，因为啊专属的这个换电电池包的一个架构，车身底部的布局没有办法进行优化调整，所以呢 ET5T 的后排坐姿呢是偏直立，不像传统燃油车那样低趴舒展，长时间久坐容易产生疲惫感。那基于这一特性， ET5T 的最适配的用车场景十分明确，更适合一到两人的日常的高频代步，偶尔搭载家人朋友的用户啊。如果你的核心用车需求是全家五人常态化的长途出行，急着追求后排的乘坐舒适性，

那么 ET5T 并不是这个价位的最优解。但如果平时以个人双人用车为主，偏爱旅行车的独特的颜值，同时需要更强的装载能力来应对出游、采购等场景，那么 ET5T 的入手逻辑就十分的通畅，完全的贴合用车的需求。

我们再来说一说 BaaS 的电池租赁，是全款买断还是用这个电池租赁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关于这个电池租赁还是全款买断呢？关于 BAAS 的租赁和全款买断的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唯一的核心判断依据就是个人的车辆的持有周期。如果打算3年左右就置换新车，比较重视日常的现金流，不想一次性的投入大额的资金，那么 BAAS 的电池租赁方案就非常的合适，能够大幅的降低前期的购车门槛，盘活个人资金。如果打算一台车长期持有，开8年甚至更久，追求长期用车省心，无后续的附加成本，那么全款买断会更加的划算，也是更稳妥的一个选择。那最纠结的就是计划用车5年左右的人群，既不属于短期的置换，也不算长期持有，选租赁和买断都有弊端。这类用户不能只看当下低廉的裸车价，还要综合的核算数年的电池的租金、后期二手车残值等综合成本，才能够判断整体的性价比。很多人看到 BAAS 方案19万的入门裸车价，会误以为十几万就能够落地开走 1T5T。这里需要重点提醒 ，BAAS 只是降低了前期的购车门槛，并没有免除电池本身的成本，只是将一次性的支付的电池费用转化成了长期按月支付的租金。该方案是否划算，必须结合自身实际用车的年限来综合的计算。不要盲目跟风。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能不能买？

到底现在能不能买呢？结合当下的产品现状和市场行情，答案十分明确， ET5 和 ET5T 现在完全可以入手，但绝对不能稀里糊涂的盲目下单。在付款订车之前，只要理清三个核心问题，就能够做出最贴合自身的选择，结合日常的用车场景，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旅行版的实用属性，衡量当下的终端优惠力度能否完全的覆盖带来的心理落差，根据自己的用车周期敲定电池的租赁或者是全款买断的方案。理清这三个核心问题，当下是抄底还是观望等待的答案自然就一目了然了。现阶段的 ET5 和 ET5T 拥有最成熟稳定的产品力，上市以来最亲民的终端价格，同时也伴随着最明确的换代预期，产品成熟均衡是它最大的优势，也是当下消费者犹豫观望的最大原因。所谓的抄底和接盘从来没有清晰绝对的分界线，唯一的判定标准就是终端的价格。那只要力度优惠的力度足够可观，换代的风险和心理落差就能够被完全消化，当下入手就是稳稳抄底。如果优惠力度平平，无法抵挡对新款车型的期待，那耐心等待新款上市也是没有任何损失的。那入手产品周期末端的车型本身就是一场取舍还有权衡，你可以选择用合适的价格立刻享受成熟省心的全套的用车体验，也可以选择放弃当下的优惠红利，耐心等待未来全方位升级的全新车型。遵从自身的用车需求还有心态选择，就是最好的购车的决策，你觉得呢？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Moment 说，老车主表示肯定要等三代平台，而且不是还有 Z9 GT 和新出的更便宜的方案，方程 S GT。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海啊，他说在 ET5T 和 007 GT 面前，我选择了极客，一是因为便宜，车开得多，一年五六万。二是因为换车周期短，3到4年，未来这真的是我需要挤着进去啊！185的身高，210斤，感觉驾驶位置比这个老款的海鸥是吗？老马的海鸥还不如。未来的内饰挺简单，跟我20万左右的油车比是好，但公司的 ES6 开了好多好多次了，也腻了。以后等公司的 IPO 说了，说不定弄一台给媳妇儿自己开，就那样啊，等 ET7T 吧。既说搞不懂这款车这么热门竟然不升级，身边一堆想要买但是不敢去买，买了 i6 升级什么 L60 的那些什么啊。普米修说 ET5 和 ET5T 做到了定价统一，那是因为两个都溢价了，其他家带电池也就这个价，何况未来的智驾还不是第一梯队。百年说我选方程的 S GT。 Perfect 说这个车坐进去太高了。席君说啊，这车的电池充电速度太慢了。啊，小藏说我以为说的是星途的 ET5， 想着星途啥时候出了个 ET5T 哈。Prasandmo 说值得等 3.0 的平台。小思说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齐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总策划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奶奶，奶奶，
2: 哎，来了来了，哎呦，芳芳冷吧？来来来，快，哎，那奶奶抱抱啊，这样就好了。来来来，
1: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2: 玉兰呐，国振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快了快了。你这孩子咋还问个没完了？
2: 哎呦，今天是芳芳生日，孩子盼了很久了，就想吃个蛋糕。哎呦，快看这小手，都快冻僵了！快快，哎呦，来来来，奶奶给捂捂。
1: 奶奶，你吃过蛋糕吗？
2: 哎呦，那么高级的东西，奶奶可舍不得吃。
1: 奶奶，妈妈说蛋糕很贵，我就让爸爸买一块小的。
4: 奶奶，你别担心，我会分给你一大半。
2: 哎哎，芳芳最疼奶奶了。是吧？
5: 嗯。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5: 哎，
3: 国振，咋这么晚呀？
1: 爸爸。
5: 哎，爸，乖啊！哎，爸爸干了一天活，身上脏。哎，
2: 就是爸爸，看你急的，让爸爸洗把脸啊。
1: 爸爸，我的生日蛋糕呢？
3: 是啊，孩子的蛋糕呢？
5: 这不是今天去医院了，大夫说我妈那病啊不能再耽搁了，就给我开了这些药。哎，芳芳，爸爸给你买了糖，你看蛋糕以后给你补上行吧？啊，
1: 我不要糖，我要蛋糕。爸爸你骗我。
3: 芳芳别哭了啊，妈妈也答应你好不好？
5: 对对对
3: 啊，不哭了啊。
1: 我就想吃块蛋糕。
2: 哎呦，芳芳啊，芳芳，走，奶奶给你拿钱去。
3: 妈，妈，您这是？
2: 走走，芳芳，
5: 哎，
2: 走，跟奶奶走。
5: 妈，妈，这是怎么了？
3: 他老人家生咱俩的气了。
5: 哎，都怪我。
2: 国振，玉兰，
3: 哎，妈，
2: 给。这个你俩拿上，啊，给孩子买个大蛋糕，剩下的就给咱一家五口补贴家用吧。啊，拿着呀，拿着
3: 啥呀？存折。
2: 这个呀，是华儿的烈士抚恤金，还有政府给我的烈士家属补助。哎呦，这些年来呀，你们从来不张口跟我要钱，眼下。你俩先拿着救救急。
5: 哎，给妈，这可万万使不得。
3: 这钱我们不能要。
5: 对，
3: 别人会说我们是为了钱才把您接到家里的。
2: 你们，我就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这些年呐，我一个孤老婆子，本来该去敬老院，可我呢，就想跟着你们过，享受老老小小。在一起过这有滋有味的生活，你们不嫌弃我，供我吃供我穿，现在进城了，开销大了，靠国振当搬运工这养活一家人不行了。哦，你们俩不是还想在门前的坝子上开个小店，卖点儿小吃杂货吗？这些钱呐，你们拿去做个本钱啊，这日子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啊。
3: 妈，我们让您操心了。
5: 哎呀，我跟玉兰再想想其他的法子嘛。
3: 不，这钱我收下了。
5: 啊，哎，玉兰，你怎么能要妈的养老钱呢？
3: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5: 你田玉兰，我真是看错你了。哎，你今天要是拿了这个钱，我就跟你离婚。
3: 你去哪儿啊，国振？
2: 快快去追呀，快去呀。
6: 给，
3: 国振，国振，
6: 哎，
3: 哟，这石子扔得够远的， 不理我了。哎呀，行了，有话就说，又成闷葫芦了。
5: 玉兰，你变了。
3: 我变了？咋变了？
5: 玉兰，当初咱俩可是发过誓的，要一起给烈士妈妈养老送终，对吧？我们不图别人夸奖，也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吧。
3: 顾振，你这话可是太伤我心了。我是啥样的人，你不了解呀？
5: 那你为啥要妈的钱呢？
3: 呀，你个死脑筋！我们要是不接钱，妈就会觉得没帮到咱们，她会伤心的。这么多年了，我是摸准了妈的脾气，凡事要顺着她。
5: 顺着，也不能要妈的钱呐。
3: 哎呀，过来，跟你说。让吧。
5: 是这样啊。那还是你点子多啊。刚才我还以为，我以为
3: 你以为啥呀？
5: 你要是变了啊，我真跟你离婚。
3: 哎呦，你敢！
0: 哎呦，想不到冯叔叔还有这么硬气的时候。
2: 他呀，认死理一根筋，他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说啥也不能变。
0: 彭叔叔也是个好人。
2: 是啊，有他在呀，心里就踏实。张华妈那也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了。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不是遇到国振，这40年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
0: 是啊。哎，玉兰阿姨，饿了吧？一会儿咱们到休息站吃点东西。
2: 哎呦，花那个钱干啥呀？
0: 啊，
2: 你饿啦？我这有米粑，我自己做的，你先垫垫肚子。
0: 好，嗯，好浓的米香味啊，好吃，甜甜的，
2: 好吃吧？
0: 嗯，
2: 哎，这是张华妈。

0: 传给我的手艺。最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靠卖这个米粑度过了最艰难的那几年。
1: 吃今天开张，谢谢大叔大婶儿兄弟姐妹对我们的关照。今天呀，请大家免费品尝，好吃不好吃的，给提提意见。
2: 不用钱啊，给我来两个。
3: 哎，给我也来三个，带回家给我老娘尝尝。
1: 好好好，
4: 这个正合适。
1: 给给给，我给你拿袋子装好啊。
5: 哎呦，太好吃了，来来来，尝尝尝尝，快。怎么样、啊、
6: 好吃、哦、这白糕又香又甜、哎、细腻松软、哦、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白糕了。
7: 哎呀，真是好吃啊、嗯、一口咬下去到嘴里就化了。
5: 好吃就好，待会儿啊叫玉兰给你们装几个都带回去啊，家里人尝尝。
8: 赵叔凤英嫂到这边来坐着吃，再喝点豆浆啊。
6: 哎，你忙你的忙你的。
1: 都别急别急啊，哎，锅里还蒸着呢，别急啊，
9: 都别急了。哎
10: 呦，谁呀？
9: 剩下的这些我全包了啊，都带走。
10: 不行，
9: 你们都散了吧，
10: 都得分点，都得分点啊。
9: 我说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说剩下的这些我都要了。
10: 哟，是大柱啊。
9: 妈，
10: 来来来，先坐先坐，等下一锅蒸好了，我给你端几个尝尝啊。
5: 是，
8: 大柱来了，来来这边坐。
9: 我姑呢？
5: 哦哦，这儿呢这儿呢，大柱啊，你也来了。
9: 哎，姑，哎，
5: 快坐快坐，哎，一会儿尝尝姑妈做的白糕啊，是不是跟从前一样啊？
10: 来喽，哎，刚出锅的，趁热吃。
5: 来来来，
9: 哎呀，我不吃。哎，
7: 怎么回事啊？柱子，柱子。你把白糕打在地上啥意思啊？你不知道今天是玉兰小吃开业吗？
6: 看来啊是存心来闹事的。
9: 闹事儿？行，我今天就把话挑明了啊，我还真不是来抢什么破白糕的，我是来要钱的。
10: 钱？啥钱？
9: 我说玉兰，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啊，什么钱你心里没点数？不，
8: 你把话说清楚啊，别冤枉人。
9: 冤枉人？彭国镇，你们这十几年非要把我姑接到你们家图啥？啊，不就是图他的抚恤金吗？前几年还财神爷要饭装穷，怎么着到今天装不下去了吧？啊，居然有钱开店。
5: 呀，柱子你胡说些啥呀，玉兰不是这样的人。
9: 哎呦姑，您可别被他们骗了，他们嘴上说养您，其实就是在打您钱的主意，他们没安好心。
10: 大柱，你姑的钱我们可没动过一分啊。
9: 拉倒吧你，别假惺惺的装好人啊，扛大包能扛出一个店来？
5: 这事没跟你没关系。
9: 哎呀姑，来大伙儿评评理啊，我姑我亲姑留着钱给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你们说说天下有这样胳膊肘往外拐的吗？啊，你们说说。
10: 你说话要有证据。
9: 证据？哎呀，我就是来讨证据的。姑，拿出来吧。
5: 拿什么？
9: 存折。
5: 存折
9: 啊，拿不出来啦。哎姑，您跟大伙儿都说说您的这个存折它到底在哪儿呢？啊，
5: 你
10: 在我这里。妈，这是您那天给我的存折，您看看少一分不？
5: 这是怎么回事？玉兰，这钱怎么没动啊？
9: 我看看。哎呀，你拿过来吧。哎，这只有按月进账没有支出。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这玉兰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哎呀，张华妈，

0: 玉兰是骗了你，啊？骗我？
1: 我就说嘛，还是有主持公道的人。赵叔，您说。我说。啊，您给说说。哼，这上个月啊，玉兰跟国振到我家来，找我借钱，说是要开店。不对，玉兰，我给你存折了，干嘛还要找赵大叔借钱啊？
0: 老嫂子。
1: 玉兰从来就没想过用您的钱，这开店的钱他们两口子不够，是我跟着邻居们凑了点钱，借给玉兰他们的。
2: 没错，这些年玉兰对张华妈咋样，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是不是？
3: 是啊，
2: 他的忙我们大家是一定要帮的呀。
1: 对，我们必须得帮啊！
2: 谢谢谢谢，老赵，凤英啊，我谢谢你们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3: 玉兰呐，是我闺女，这钱应该我出。玉兰，妈的钱就是你的钱呢，你咋还拿我当外人呢？
2: 哎呀呀，姑姑，您说这话可不对，您的钱凭什么是他的钱呢？
1: 哎，姑姑，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凭什么？凭玉兰几十年给我做饭、洗衣、端茶递水，凭国振扛着大包养活我，凭两个孙女孙子叫我一声奶奶。
2: 哎呦，姑，他们这么做是想要您的钱。
1: 看，是你心里放不下我的钱吧？啊，这些年。 你不停的跟我要钱，你结婚盖房做生意，我没少给你帮衬呢啊！你今天来闹事，是不是又逼着我给你钱呢？
2: 没有姑，没有，真不是。哎呀，姑姑，您您看着我，这回我来呀，我是真心想来接您回家的。
1: 家，嗯，这就是我的家，大柱啊。
2: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听见了吗？咱妈不娶你那儿，你闭嘴！
4: 大柱，妈的钱是养老钱，我们做儿女的不能打歪主意。
2: 你拉倒吧你！你算哪门的儿女啊？啊？少在这里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啊！门都没过，装什么媳妇儿？你不嫌丢人。
4: 我还嫌丢人呢！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家伙，今天我非收拾你个没良心的家伙！
2: 国振，国振，国振，住手！国振，玉兰，我都忍了多少年了，外面的不理解就算了，家里人也说戳心窝子的话，我受不了！
4: 国振，
2: 国振，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哎呀，冯国振，我还就告诉你啊。
5: 今天你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家的七大叔八大姨全部都冲到你们家来，就是请也把我姑请走。
6: 柱子，你闹得太过分了啊！眼里还有没有长辈？
7: 我说柱子，你再这样闹，就是丢张华的脸，让烈士寒心呐！
6: 啊，华儿啊，华儿。
8: 你走的好早啊！
9: 妈，
8: 姑，老嫂子，
9: 姑，
8: 快，赶快送医院！
9: 妈，来，把药吃了。哎。
8: 快点把我接回去吧！啊，住院费贵着呢。这得医生说了算，您就踏踏实实住着，钱的事啊，您不用操心。哎，本来想着开个小店挣点钱，你看我这一病，钱没挣到，反而又拖累了你们。怎么，又找赵叔他们借钱了？
9: 妈，咱娘俩说好了的，不说这见外的话啊。
8: 玉兰啊，这辈子你为我吃了太多的苦了，让我走了吧，你也轻松些。
9: 呸呸呸，又胡说了。
0: 医生说了，您身体好得很，活到100岁都没问题。哎，
2: 大妈，
0: 哎，
2: 我已经进入平边县了。
0: 哎呦，
2: 我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啊，已经在烈士陵园等着您了。
0: 哎呦，谢谢你啊，小同志，你们部队领导想得真周到。
2: 您是烈士的家属，这都是应该做的。
0: 这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好人呢。
3: 玉兰阿姨，这一路很劳累，您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太激动啊。
0: 40年了，我终于要见到我的张华了，这也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幸亏有你们，有部队的同志啊。各位亲人朋友，今天是我老妈90大寿，咱们一起祝老妈身体健康，
4: 越活越精神。
0: 好，
1: 老嫂子，玉兰照顾您的事迹都上了报纸电视了，这可是双喜临门呐。
5: 我现在要是再有个重孙子，那就三喜临门了。
6: 哎呀，大家都在呢。我给我姑送蛋糕来了。今天是我姑90大寿，你看，我特意准备了9根蜡烛。
1: 柱子，
6: 哎，
1: 我以为你又是来要钱的呢。
6: 哎呀，赵叔，这么多年了，您还拿我取笑？那个，不说了啊。玉兰，这40年不容易，我这亲侄子都做不到的事，他们两口子都做到了。我大柱啊，打心眼里佩服。玉兰姐，一个大拇指，赞！
7: 大柱，算你有良心。
0: 哎，来来来，一起入席入席。
6: 哎，
8: 放心行，
6: 哎，
8: 入席入席。
5: 好，大家吃好。
0: 哎呦，喂，啊，哎，我是田玉兰啊。什么？这是真的？
5: 哎，
0: 我会告诉我妈的。谢谢你，谢谢你们啊。
5: 玉兰呐，你怎么哭了？
0: 妈，我是高兴的。
5: 啊，
1: 啥事儿啊？
0: 刚才是镇政府打的电话，他们看过报道以后啊，主动联系了张华生前的部队，由双方共同出资送妈跟我去云南。妈年岁大了，这一趟就由我带妈去。
5: 我还说呢，昨天晚上啊，我梦见了华儿了。我问他，这么多年了，清明节有没有人给他扫墓，给他敬香啊？坟上的草会不会老高了？走不动，你去好，你去好。你要去带妈，好好的看看她。
0: 我知道。
5: 看看
0: 妈，我知道。

0: 亭边烈士陵园，我们到了。张华烈士之墓，玉兰阿姨，就是这里。
1: 华哥，玉兰来了，来看你了。这1314公里。我走了整整40年，妈让我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喝的家乡太白酒，给你敬上。他老人家呀，刚刚过了90大寿，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
0: 看，
1: 我把当年给你绣的鞋垫也带来了，这上面绣的是玉兰花。还有啊，这是当年的那张照片，捧着玉兰花的。我老了，你还是记住我原来的样子吧，啊。华哥呀，老屋已经不在了，可我们种的那棵玉兰树还在。现在那片坡地上啊，种满了玉兰树，每年春天玉兰花满山遍野都是，一年接一年，一茬接一茬。哥，我没有忘了你。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忘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第三集，策划于少鹏，监制刘鹏如，编审袁怀军、洪启辉、李正、陈丹青，制作人潘海林，编辑杨黎、吕志、甜甜，宣推刘英磊、王德利。剧中人物：田玉兰由严萌萌演播，张妈由乔琛演播，张华由任杰演播，小杰由王金迪演播，彭国镇由王旭峰演播，赵叔由芒来演播，大柱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李阳和北京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录音制作：房大文、袁坤。主题歌作曲：于祥国。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录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

0: 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

0: 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Difficulties, so you can't be.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北京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林红在十几年诊疗抑郁症患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孩子出现问题根源往往在于家庭系统的崩坏。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爸爸什么都不管，遇到问题就躲，如同透明人，妈妈整日焦虑，像陀螺一样操劳，怨气冲天。本该鲜活的孩子 每天生活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成长得不到父亲的力量支撑，还要承受妈妈的负面情绪，小小的身躯承受着远超年龄的心理重负，最终被生生压垮，压抑成疾。这就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父怂母怨子废，父懒则母苦，母苦则子惧，子惧则家衰， 家衰毁三代，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

切胃的父亲催生积怨的母亲。作家刘娜曾经分享一位网友的真实故事，因为教育理念不合，网友和婆婆摩擦不断，动辄争吵不休，而那个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男人永远都是在战术性隐身，他既不调和婆媳矛盾，也不宽慰妻子，下班就躲进书房，美其名曰加班，实则是在游戏里逃避责任。甚至为了图清静，他干脆搬到书房住，只为隔绝孩子的哭闹声。最让他心寒的是，孩子有次发高烧，他一边着急忙慌带孩子往医院赶，一边给丈夫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他只能自己抱着孩子楼上楼下跑，又是排队检查，又是缴费取药，甚至连上个厕所都要抱着孩子。等他精疲力尽地带着孩子回到家时，却看到这样的一幕：丈夫正安逸地窝在书房，一边吃着外卖，一边全神贯注地打着手游。他压抑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了出来，狠狠地摔了电脑，大声嘶吼出那一句：“离婚！”两个人的家却活成了妈妈一个人的战场，既要工作赚钱，又要操持家务，还要独自面对孩子的吃喝拉撒和教育。所以妈妈为什么总是易躁易怒，满身怨气呢？不是她想当泼妇，是生活把她逼成了一座孤岛，是爸爸的缺位磨尽了她所有的耐心与温柔。就像某地凌晨三点的天桥上，那位三胎妈妈绝望的哭诉：我老公什么都不管，什么事儿都要我管，他也不理解我，打电话也不接，我没有社交圈，没有朋友，我什么都没有，我每天都很烦恼，很压抑，有时候真的很想结束一切。全职十年，他独自带三个娃，每天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片刻不得闲。而那个男人不仅从不搭把手，还不闻不问，对他的付出视而不见。李玫瑾教授说过，家庭的很多问题源于婚姻，婚姻好孩子就好，婚姻不好孩子就不好。妈妈很重要，但是爸爸更重要。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态度决定了母亲的温度，如果父亲是缺位的，母亲必然是失控的。但凡父亲能分担一点责任，有所依靠的母亲也不会把情绪向内攻击，把自己逼成一个满身戾气的怨妇。

怨的母亲催生焦虑抑郁的孩子。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见过那种孩子吗？放学了却不想回家，宁愿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回去。我小学有个同学就是如此，他说妈妈就像一个幽怨的妇人，每天不是在控诉爸爸不着家不管事儿，就是在他面前唉声叹气各种抱怨。在这样让人喘不过气儿的负能量里，他不敢任性，不敢惹事儿，只能努力学习讨妈妈开心。可他到底是个孩子，日积月累的压抑让他变得内向自卑，看这个世界也总是悲观的，总觉得活着没意思。一个家庭最失败的样子莫过于此，爸爸长期隐形，妈妈独自扛起所有，最终被怨气吞噬，把孩子也拖入深渊。综艺《金牌调解》里边有一期就来了这样一个病态的家庭，爸爸因为工作忙只有周末才回家，对家庭事务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美其名曰男主外。妈妈呢，一个人包揽大事小情，从早忙到晚，身心俱疲。时间久了，又累又烦的妈妈脾气越来越大，动辄对孩子指责批评，结果儿子愈发怨学叛逆，情绪暴躁。妈妈慌了，再三向爸爸求助，希望他能从男性的角度和孩子谈谈心什么的。可爸爸担心被儿子记恨，不愿意当坏人，始终保持沉默，留妈妈一个人在情绪的泥潭里挣扎。最终妈妈差点抑郁，儿子确诊焦虑，只要妈妈一开口他就揪头发哭闹发疯。心理教育专家陈默指出，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是脐带剪断了，潜意识完全连在一起，母亲的焦虑和怨气会像病毒一样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孩子。妈妈三分气，孩子七分伤，当母亲把对丈夫的不满和失望投射到孩子身上，其实就是在伤害孩子。孩子小小的肩膀如何能够承受得住妈妈那些沉重压抑自己都消化不了的负能量呢？最终孩子只能如困兽一般在抑郁和焦虑当中挣扎，丧失幸福的能力。

好的家庭是父母合力撑起一个家。知名教育家贾荣涛曾经直言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早些年他作为企业家，一心扑在事业上，把家庭琐事与儿女教育全部扔给妻子。结果呢，女儿成绩越来越差，儿子更是问题严重，沉迷游戏，数次打架，差点被学校开除。夫妻俩为此频频爆发争吵，甚至闹到要离婚。一团糟的家让他不得不开始向内反思以及学习，这才让他认识到事业还可以再打拼，孩子的成长却不可能重来，挣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对孩子教育的失败。于是他开始减少工作时间，用更多的精力来经营家庭。白天他主动帮忙买菜做饭，有空就看书学习，孩子放学后他就主动关心，积极沟通。女儿考砸了，他不再愤怒，而是温柔鼓励。胜败乃兵家常事，以你的聪明，只要用心，下次一定能考好。儿子只想玩游戏，他就先共情和理解，从而拉近关系，还陪着儿子打球，用爱好去替代游戏。哪怕儿子依然再三犯错，他也是耐心引导，给予接纳与信任。最终在他的努力下，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国内重点大学，妻子也不再抱怨争吵，家庭氛围越来越好。所以你看，一个温馨的家庭，丈夫是不缺席的，他会主动分担，让妻子有个好心情。一个积极的家庭里，爸爸是不缺席的，他会跟妈妈一起管教孩子，给孩子有力的引导。就像导演李安，不管在外拿了多少奖，只要回到家，他就是丈夫，是父亲。他会洗衣、做饭、刷碗、拖地，陪妻子一起逛菜市场。他也会陪儿子玩，送儿子上学，关注儿子的日常生活。也正因为这份担当，他和妻子结婚40年，依然恩爱如初，不离不弃。儿子在他们的悉心教养下，也成长得十分出色。很喜欢一句话说，如果说父亲是家庭中的太阳，光芒万丈给人指引，那么母亲则是月亮，清辉四洒，抚慰人心。好的家庭是父母合力撑起的，好的教育是一场爱的合谋。有远见的家庭，父亲有格局。

很多男人总以为养家就是拼命赚钱，把工资上交，就算尽到了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却忽略了家人最需要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看得见的陪伴，扛得住的分担和听得见的倾诉。不少父亲会拿工作繁忙当借口，将家务、育儿、家庭矛盾全盘推给妻子，心安理得当起家庭里的旁观者。殊不知，每一次逃避都在一点点地消磨妻子心底的温柔，割裂孩子心中的安全感。真正的担当从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付出，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里。下班回家，主动接过妻子手里的碗筷，看见孩子哭闹，上前安抚；婆媳争执时，主动调和，不躲不逃；妻子疲惫时，主动宽慰共情。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便是稳住一个家庭的基石。父亲愿意主动分担，妻子便不必独自扛下所有风雨，心中积压的委屈无处滋生，自然少了抱怨，多了平衡。当母亲不用独自面对生活的兵荒马乱，情绪便不会时刻紧绷，更不会把满心压抑转嫁到孩子身上。反观那些常年缺位父亲的家庭，母亲长期独自负重，怨气日积月累，家中永远充斥着压抑紧绷的氛围，孩子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要么变得懦弱自卑，讨好型人格，要么叛逆暴躁，对抗世界，内心永远缺一块安稳的底气。成年后，他们很难经营好亲密关系，不懂如何妥善处理情绪，甚至重复父辈逃避责任的老路，形成代代相传的家庭内耗。家庭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夫妻本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教育更是夫妻二人同心协力的修行。父亲不必事事完美，不用精通家务，擅长辅导功课，只需拿出一份不推诿的责任心。母亲也不必事事硬扛，学会适度示弱，主动给丈夫参与家庭的机会，不必凡事大包大揽。闲暇时，一家三口一同散步、做饭、谈心，遇到分歧，夫妻私下沟通，不在孩子面前互相指责，生活难处彼此分担，喜悦时刻一同分享。父亲做家庭沉稳的靠山，母亲做家中温柔的港湾，两种力量相互平衡，才能给孩子搭建松弛温暖的成长环境。人这一生打拼财富，追逐名利，终究是为了家人安稳幸福。倘若家庭内部鸡飞狗跳，子女内心满目阴霾，那么再多财富也填补不了家风崩坏的缺憾。一个家最好的风水，从来不是富贵满堂，而是父亲不逃避，母亲不内耗，孩子不惶恐。愿收音机前每一位父亲都能够懂得扛起责任，让妻子少一份心酸，让孩子多一份底气，一家人同心相守，安稳顺遂，生生不息。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5: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关于饭桌上家长与孩子的对话。关于家的记忆最先浮上心头的往往是气味和温度，饭桌上聊一些看似没有用的废话，或许才是最有用的事儿。有一个事实，没有人不愿意吃饭，因为吃饭是一种本能。也许你会说， 还真有例外，我家孩子呀就不喜欢吃饭，甚至不愿意坐在饭桌旁。我们不去探讨培养饮食习惯的那些陈词滥调，我想说的是，很多孩子不是不愿意吃饭，而是不喜欢那个饭桌上的氛围。他们看起来吃了一顿饭，其实瘦了一肚子气，物质上是满足了，精神上却备受摧残。 我们当然不能说因为饭桌上的某一句话就会毁掉一个孩子，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某一句话，而是那些每天重复不断累积的小细节。

饭桌变成审判现场，很多父母不开饭则已，一开饭就习惯性的盘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作业写完了吗？老师有没有批评你？父母自认为这是关心，甚至觉得自己一天没见孩子了，吃饭时正好了解一下情况。但孩子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关心，而是紧张。我连吃顿饭都不能喘口气儿。饭桌一旦经常变成审判现场，孩子就会慢慢地把吃饭和被审问绑在一起，以后只要坐在餐桌前，他的身体就不是放松的，而是防御的。一个孩子如果吃饭时总是接受盘问，他吃下去的就不只是饭，还有压力。这并不是说父母不能聊学习，而是饭桌最好先具备他该有的功能，那就是吃饭。学习可以谈，但不必总是在孩子需要吃饭的时候谈。

吃多吃少变成听不听话。许多家庭的情绪拉扯往往起源于吃饭，再吃两口，把这些青菜吃了，哎呀，你这吃的也太少了。父母希望孩子营养均衡，这当然没错，真正问题的是很多时候孩子的身体需求和感受被忽略，甚至被粗暴地取消了。在大人眼里，我觉得你没吃够，你就是没吃够，我觉得这个菜有营养，你就必须吃完。久而久之，孩子会慢慢失去对身体的自主和信任，他不知道自己是真的饿还是为了让大人满意才继续吃。他不敢相信我饱了，我不舒服，我不想吃，这些来自身体的信号。当一个孩子连我是不是饱了都不能自主决定，那么他学到的只能是我的感受不重要。孩子确实需要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但培养习惯不能以牺牲孩子的感受为代价。

第三种情况，饭桌上经常出现讽刺、挖苦和比较。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你大概能听到这样的话：你看，你哥哥吃饭多快呀，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挑食呢？吃个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呀？这些话在大人看来轻描淡写的，不值一提。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却是， 我只是坐在这里吃个饭而已，为什么还要被比较、被否定、被羞辱呢？时间久了，孩子会慢慢形成一种体验，那就是我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评价，我只要一放松就会被挑刺儿，我只是吃一顿饭也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的理由。有些孩子不是不爱回家吃饭，而是不想坐在那个随时会被羞辱的椅子上。 很多父母当然不是故意伤害孩子，可问题是，父母觉得这是提醒，孩子感受到的却是羞辱。孩子当然需要被提醒，但并不需要被贬低，因为提醒指向的是事情，而贬低却会伤害到孩子对自己的感觉。

人把自己的情绪端上饭桌。有些家庭的饭桌其实并不嘈杂，但经常气压很低，爸爸妈妈冷眼相向，因为工作烦躁，说话带刺儿。夫妻之间有矛盾却不直接处理，而是在饭桌上摔筷子，阴阳怪气儿。孩子坐在那里会本能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脸色，妈妈是不是生气了，爸爸是不是又不高兴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是不是应该安静一点儿？这些看似鸡毛。

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在不断地消耗孩子。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每顿饭都其乐融融，真实的家庭会累、会烦、会有情绪。问题也不在于大人有没有情绪，而在于大人的情绪是不是长期让孩子来承受。

五种情况，孩子在饭桌上不能自然说话。在很多家庭里，饭桌就是大人的一言堂，孩子很难有真正的表达的权利。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一个孩子你懂什么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吃。久而久之，孩子只能选择沉默。表面上看是孩子懂事了，安静了，实际上可能是他已经明白，我不重要，我说的话也不重要。而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这不敢那不敢，也不愿意表达，往往能看出这个家庭有没有给他留出心理空间。家长需要时刻保持警醒，孩子愿意在饭桌上说话，是关系还活着的信号。

有些孩子吃饭时特别的乖，谁不高兴了，他最先发现。大人吵起来，他立刻转移话题。妈妈脸色一变，他马上安静。很多父母觉得这孩子情商高，很懂事儿，但其实这不是懂事儿，而是孩子在长期紧张的环境里发展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总在饭桌上观察大人脸色的孩子，可能不是情商高，而是太早学会了求生。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很可能会照顾别人，却很难照顾自己，因为他太早明白了别人的情绪很重要，却太晚才知道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其实一家人吃饭，沉默拌嘴，孩子挑食拖拉烦躁，这些都很正常。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某一次没有控制好情绪，而是饭桌逐渐成为一个孩子紧张羞耻压抑讨好的地方。父母真正要做的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先把饭桌的基本功能还给饭桌，少一点审问，少一点比较，少一点羞辱，少一点情绪转嫁，多一点闲聊，多一点松弛，多一点倾听，多一点先好好吃饭。因为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能安心吃饭，自然说话，偶尔撒娇，偶尔沉默，不用看脸色，这个家就已经在滋养他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大美晋江，三等安平桥，和谐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手机微信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广播调到 FM91.4 就可以同步来收听咯。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啊，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晋江东石的青年手工艺人张静文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将从指尖创意到工艺教学的一个艺术历程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做一个深度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张静文老师。 Hello， 张老师你好。
1: 纳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我们的张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平时张老师也是特别忙碌对不对？
1: 对。
0: 嗯，在我们的手工艺的创作过程当中到现在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已经有10年了。
0: 10年啊，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一项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从事手工艺的这个工艺教学啊，已经有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里，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来走向这条道路？
1: 一开始呢是在2015年，那会儿我还在读师范。有一天刷微博的时候呢，刷到别人用粘土做食玩，一个个做的逼真又精致，瞬间就戳动了。那个时候课程比较不忙，我就立马买了一些粘土过来尝试一下。我做的第一个作品是菠萝包。
0: 菠萝包啊？
1: 对啊、
0: 哦、很有食欲啊。
1: 但是其实现在反过头来看，做的还是挺粗糙的，但是当时满心欢喜，赶紧发了 QQ 空间跟朋友们分享这份新鲜的体验。
0: 哎，不知不觉啊，就是透露了我们这个信息发展的一个进程。 QQ 空间现在很少人用了哈。
1: 是啊。
0: 那么一开始是做这个像菠萝包这样的作品的话，它是不是以这个美食系列为主呢？
1: 是。
0: 我们把它称为是食玩哈。
1: 对对。
0: 大概做了多久的时间？
1: 做了可能只有一两个月，因为后面我发现我材料买错了
0: 啊。
1: 是啊。
0: 嗯，
1: 食玩呢更适合塑形力强一点的软陶来制作，但是呢这个软陶需要烤箱来烤制定型，当时还在读书嘛，学生宿舍没有办法用那种大功率的电器，只能放弃了，
0: 也不太安全哈。
1: 对对对。当时呢材料都买了，然后我又去网上搜索了一些超轻粘土的作品，结果我意外的发现他竟然还能捏动物人物，还有一些装饰品之类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转向这类型的创作，捏出来的作品呢也慢慢的有了模样。
0: 捏泥土其实也是捏越久越有手感，越有感觉哈。
1: 是
0: 活灵活现的作品，应该是越来越成熟了。那么后来我所了解到，就是有陆陆续续去村里啊、社区啊，包括图书馆、学校开展这个泥工的教学，学生们喜不喜欢这个课堂啊？
1: 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看着孩子们上课时呢，投入的眼神，心里满是成就感。
0: 是，应该说孩子们的这个喜欢这个课堂，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原动力哈。
1: 对对对。
0: 提到咱们的这个泥工作品啊，其实说到超轻粘土，现在的孩子应该是很熟悉了啊。
1: 是。
0: 超轻粘土捏出来的这个小动物也是活灵活现，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它是软的，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的风化，它会变硬化掉，对不对？
1: 对，会硬化。
0: 是。你的这个泥工作品主要是哪些特色呢？
1: 我的这个泥工作品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去模仿网上的作品，然后后面捏多了就有手感了，慢慢的摸出一些门道了，
0: 是，
1: 然后就会开始尝试的加入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
0: 对，说到这个网络哈，我们知道网络发展特别快，现在像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有很多的参考教程，但是十年前其实没有。
1: 是比较少。
0: 那个时候应该大部分是以这个动漫人物啊，包括一些影视剧的人物来作为一个参考，对不对？
1: 对对。
0: 这些年做这个粘土教学之后，思路有没有不断的去开拓或怎么样做一些转变？
1: 会，这几年做了粘土教学之后呢，我的这个思路是有变宽的。我会特意的跟我们的这些上课的孩子们聊他们喜欢的东西，很多课程的设计呢都是从这些孩子们喜好来进行创作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在背一节语文课，那个课文叫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的时候，看到课本里面的插图，我当时我就想 要是把胡萝卜先生呢捏出来带到教室里面，孩子们肯定会很开心。
0: 嗯，
1: 然后我就做了。
0: 是，不知不觉哈、也被我们的张老师所吸引。像这样的会动手的语文老师其实还不算特别多哈。是，而且也会让书本里刻板的这种平面的印象变得更立体化一些。那么当这些形象出现的时候，孩子们怎么样？反应怎么样？
1: 孩子们很激动，
0: 嗯，
1: 他们都兴奋地喊着胡萝卜先生走出课本了。
0: 是，那提到这个胡萝卜我们很亲切、因为东石就是一个产业基地哈。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在地化、是不是？未来会不会捏不一样的一些胡萝卜？
1: 会
0: 是，我们也期待有胡萝卜系列哈。去年这个学校啊，包括图书馆，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管校有共建课，你有参与吗？
1: 有有有，
0: 嗯嗯，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当时呢，我有去上管校共建课的时候呢，我就跟孩子们分享了滴水兽的前世今生，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动手捏制。这节课上呢，孩子们他们学会了粘土的技巧，也悄悄地跟孩子们传递了我们这个本土的文化。
0: 是，这个滴水兽啊，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闽南人都很熟悉了，它也是我们古建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构件，而且它的功能是属于排水系统哈。那么滴水兽我们早期它做的这个材料应该是以陶土为主吧，
1: 对，
0: 就是我们瓷造的这个陶土，然后有这个什么彩塑啊这些哈。
1: 对，
0: 那用超轻泥土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1: 就是我们做当时做的是平面的、
0: 平面的，
1: 对，
0: 不一样的体现哈、
1: 对对，
0: 嗯嗯，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带我们孩子去参观一下古建的这个滴水兽，一下子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咱们东石有这样的一个古厝的文化土壤哈，
1: 有、
0: 现在保留很多的古厝哈。这些年来东石在文旅方面也做得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结合？
1: 前两年呢，东石文旅推出了人人和和的防疫表情包，还有人人和和过大年的表情包。当时我就看着大家都在用，然后我也是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用，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们东石镇还有这么一个吉祥物。当时就想着，要是把这两个可爱的人人和和形象呢捏成实物，肯定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动手制作了一套，并且把它送给了东石文旅。然后我们现在这套作品呢，展示在我们东石古寨皮囊书屋的一楼，有去那边玩的朋友可以去找找看。
0: 哇，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也可以说是为我们东石文旅和乡村振兴来助力了哈，投入了自己的这个心力和自己的一些小想法啊，创意的想法非常有趣。说到咱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啊，大家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它有没有所谓的风格迭代或所谓的这种流行趋势，有吗？
1: 有有有，
0: 嗯，
1: 其实我的风格呢一直都在变，刚开始呢，我的这个作品非常的不成熟，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觉得有点惨不忍睹。然后后面呢，慢慢的跟这些厉害的老师学习，然后自己也在创作中呢，不断的去摸索打磨，才渐渐的找准方向。

0: 方向形成了现在这种偏可爱卡通的风格，
1: 嗯，都是熟能生巧哈，慢慢摸索的一个过程。现在回过头看自己过去的作品，会觉得就是用惨不忍睹这么严重的词来形容，但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当下已经是还不错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老师非常的谦虚。那完成一件满意的泥工作品，它通常需要哪些环节或流程啊？
0: 嗯，以泥工娃娃为例呢，我们要先构思，然后我一般都会先在纸上画一下草图，或者当下呢有什么小巧思我也会写下来，因为有时候呢小巧思会忘记。然后草图画完了就开始捏制嘛，要先把脸和身体捏出来晾干，然后我们的粘土的脸干了之后才可以画眼睛啊，画五官这些，再进行呢后脑勺的包头发，
1: 嗯，
0: 然后身体干了呢才可以给这个娃娃捏制衣服。那我们粘土娃娃的衣服呢跟我们现在穿的衣服一样，都是一层一层贴上去的。粘土娃娃呢头啊身体啊做好了之后，组装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固定在底座上。那有的作品呢就还需要制作一些场景，让这个作品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1: 哦，原来不像我们所理解的说一气呵成就可以达到一个人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完成度，它是需要风干的是吗？
0: 对，
1: 大概前前后后是不是需要几天？
0: 对，快一点的话借助一些吹风的工具咯，快一点的话也要两三天，那慢一点的话我有做过作品半个月。
1: 哇，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哈，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哈。前几天我们在跟张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说，张老师我们也来配合，就是拍一个这个小视频，弘扬和推广一下我们的这种原创作品，推广一下我们的国产动漫哈。然后张老师说，哦，现场做不出来。我当时不太理解，哎，这个超轻粘土怎么能够现场做不出来呢？原来它也是需要风干之后再来一步一步上去的。所以这个超轻粘土虽然我们看似是比较大众化的一个原材料，但是它制作成这个泥人泥塑它也是需要很长的工序的，是不是？
0: 对 的， 对的，
1: 嗯，只是材料的运用而已哈。
0: 嗯，
1: 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难点啊困难，比如说就是瓶颈啊，有吗？
0: 有瓶颈，对于粘土创作来说可以说是很常见。
1: 嗯，很常见哈。
0: 对，
1: 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创意方面，嗯，有时候呢你一个作品你做不出来好的作品，我就会很烦躁。
1: 看起来挺平和的一个人哈，也是在做作品的时候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才会有点抓狂。是，烦躁的时候怎么去克服啊？
0: 嗯，一般都会放下粘土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去看看风景啊，看看海，或者是在生活里边的一些小细节里面去找灵感。有时候也会主动去上网去搜一搜其他创作者的作品。
1: 嗯嗯嗯，会去找一些老师来学习或请教吗？会吧？
0: 会会。
1: 嗯嗯，目前在咱们这个地方啊，喜欢超轻粘土啊捏这个泥塑的一些同行有不？
0: 嗯，目前还没有认识。
1: 比较少哈。
0: 对。
1: 嗯嗯，都是在这个网络上认识的一些同行者去做线上的一些交流咯。
0: 是的。
1: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做的一些比如说作品的风格啊，或者说人物的这种形象有没有趋向哪个方面跟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我网上有认识一个网友，嗯，
1: 对，
0: 他的作品就是比较，他那种风格叫正比。
1: 正比是什么意思？
0: 看起来就是跟人物的比例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人物等比例缩小，他的五官呢也是比较立体，不会像我这么扁平化。
1: 哦，我看这个泥塑啊人偶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经常看到小朋友很喜欢的这种抽盲盒哈，也可以哈，像这种小泥塑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超轻泥土前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通过风干之后啊有差异化吗？
0: 颜色基本上不会变化，但是呢它的大小可能会，有的粘土它会膨胀，有的粘土它会收缩。
1: 哦，是这样子啊，就是不固定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一般大众化的比例是多少乘多少？
0: 捏卡通人物的话就比较无所谓。
1: 无所谓啊，
0: 但是
1: 随心。对，嗯，是随心。所以呢一般也是就是小朋友能够拿在手里把玩的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树立更多的文化自信。这个国产的动漫现在不断的在崛起了，你看像这个哪吒二，
0: 嗯，
1: 啊，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它带动了一系列的哈这个文创产品，你包括这个什么哪吒呀，还有敖丙啊哈，一系列的这些动漫的形象就出来了，包括盲盒还有泥塑作品，真的是太 Q 太可爱了，而且它是不一样的一些造型。
0: 对，
1: 甚至我前几天带着孩子去买水，也有瓶装水，通过这个创意一些这个哪吒呀还有敖丙的一些形象。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题是指尖泥去点亮童真，特别邀请到的是青年手工艺人张静文老师来做客节目，分享了他从这个指尖创意到工艺教学的艺术历程，解锁手工创作里的生活乐趣和温暖的力量。很难想象啊，我们的静文老师，我原来以为他是美术老师，但是他告诉我他是语文老师，所以我也是惊讶了哈。就是语文老师这么有动手能力，真的哦有点卷哈，也超越了很多人。而且作为语文老师，好像很多都是当班主任，你是吗？
1: 我是，
0: 也是哈。那么成为班主任也是身兼数职，不仅要上课，然后也要管理很多的一些杂物，平时会比较忙哈。
1: 嗯对，
0: 在生活当中做这些泥工啊，还有包括通过创意一些作品跟语文课程的书本上的一些这种动漫形象来作为一个结合，是不是也成为孩子们更喜欢你的一个动力和理由？
1: 是
0: 是是，好的。工作比较繁忙啊，会不会也通过这个手工制作让自己安静下来？
1: 会的，
0: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了哈。
1: 是，
0: 嗯，张老师作为这个老师哈，你想想就是在这个教学经历融入泥工创作也是非常加分的，所以你在教学经历过程当中怎么去加入呢？比如说，哎，通过这个提前备课的时候去做这个形象出来，对吧？
1: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
0: 嗯嗯，教学和这个生活，它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很好的融合了，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矛盾点哈。你是怎么去更好的去平衡这个关系，然后做有机的嫁接？
1: 嗯。我的教学呢，能给我的创作呢添加一些灵感呐、啊，然后创作呢又能让我的教学呢更有意思、更接地气，二者呢越搭越顺。我的教学经历呢，让我的这个泥工创作更有烟火气。其实不少的灵感呢，都是孩子和课堂给的。
0: 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说教学相长哈、孩子们也是非常灵动，而且他们想象力很好，有时候也会不经意之间问一些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有太多个对世界未知的这种探索，也是激发班主任、激发老师们去增加一些知识的一种动力、那么跟孩子们相处久了，比如说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你会被他们影响吧？
1: 会会。
0: 嗯嗯，例如说孩子们跟你在生活当中会分享什么呢？
1: 分享他们喜欢的卡通啊，或者是他们课外书里边读到了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天马行空的小想法。
0: 会不会有聊到现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方面？你比如说像我的孩子，他很喜欢看寻宝记啊、还有什么历史是只喵啊，这些孩子们都已经变成一种流行趋势了。他们在下课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会跟你谈到吗？
1: 会会。
0: 嗯，历史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现在的孩子通过这个动漫的一些书籍或者是动漫的形象来去近距离的了解咱们的中国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窗口，也是非常好的办法，也让孩子能够进一步了解到咱们的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然后对于他们去萌发更多的一些想法，然后创造力的打造也是很好的一个推动了。现在我们非遗进课堂应该说在东石也是做得很好了哈。
1: 嗯
0: 嗯嗯，咱们学校有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课程？比如说你泥工创作再结合这个非遗的一些这种嫁接，有吗？
1: 有，比如说我们的陕西的泥泥狗，还有我们那个苗族的银饰，这一些我们都是有做的。
0: 是，所以它是无限延展，不仅仅是我们在地化泉州的非遗，也可以说是全国的非遗，我们都可以集结在课堂里哈，让孩子更好的去拓宽他的视野。你现在教的是几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三年级这个阶段哈，也是开始接触作文了，所以他需要很多的想象力，怎么去让孩子更容易上手呢？
1: 嗯，其实孩子呢，他敢想敢去做就已经很棒了。
0: 嗯嗯嗯，会从比较简单的入门再去复杂化吗？
1: 会，都是我们粘土呢，一般都是从简单的小章鱼入手，它会搓圆了。
0: 哦，搓圆是吧？
1: 对对。
0: 哦，
1: 我一直跟孩子们说，不管捏什么，都是从一个圆开始。
0: 哦，为什么要从一个圆开始？无限可能，无限延展。
1: 对
0: 对，从这个圆捏成了小章鱼，虽然是同样的章鱼，但不同的孩子做出来的章鱼也不尽相同啊，
1: 是
0: 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小啊、长度啊，
1: 他们还会加上一些有趣的配饰，
0: 哎，五花八门。所以呢，在跟孩子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觉得很生动、很有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说，哎，这个素质教育哈，提到这个素质教育，不仅仅是以前这种照本宣科的这个课堂的一些内容了，而且也会有做很 很多的一些嫁接，所以我们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也不断的通过去提升自我，通过自己的一些才华来注入课堂的一些活力。老师不仅仅在课堂本身了，你看做班主任哈，现在的班主任真的是特别忙哈，但我们老师非常有爱心，他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才艺方面去走进一些像我们东石的乡村啊，还有社区图书馆去做一些公益教学，对不对？
1: 对对，
0: 这块我们待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哈，再有请我们的张老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喽。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16: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0: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

0: 者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1: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1: 三维泉州，短一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今天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来自晋江东石的手工艺人，我们的张静文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马上来请出我们的张静文老师。张老师你好。
1: 那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我们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提到我们的张老师，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张老师从事这个手工艺的他的生活跟工作的一种融合，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语文老师，但是因为他爱动手，很好的把手工艺这个爱好融入了他的课堂备课当中，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喜欢哈。这也是我们老师呢自己不断的在向学努力的一个做法和举措，我觉得很有意义。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老师不仅仅专注于课堂的教学研发，而且他也陆陆续续有走进乡村社区和图书馆去开展泥工的公益教学。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张老师，
1: 我最开始呢是自己捏着虾玩，然后就会拍摄一些视频分享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面，然后没想到我舅舅的朋友柯老师看到了之后呢，就把我的这个制作的视频呢推荐给了东石文旅，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有了做泥工公益教学的这个机会。其实一开始呢特别的没底，你知道吗，那亚老师？
0: 我觉得也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哈，不要害怕，一定要有坚定自己的一番信心。只要我们足够有这个手工艺的这种喜好，不断的去研究它，我觉得会越做越有这种动力，对不对？在做公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让自己很快乐啊。
1: 对，也多亏大家呢，像那亚老师这样子一直鼓励我，我才敢勇敢的迈出第一步。
0: 是，你一定要更加勇敢，我们也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在公益教学当中，最让你触动和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呢？
1: 最让我触动的瞬间呢，其实是去年在我们东石镇这个黄玉寮文化图书馆，有个孩子他连续3年都来上我的黏土课，还把他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一起拉过来学。这个孩子呢，他不是湖头村本地的，他住的村子呢也离湖头村挺远的，来一趟特别的不容易。他的家长呢上班也比较忙，但是呢也特意抽空接送，特别的支持。那天呢我们坐在红砖古厝里面，抬头呢就是咱们标志性的燕尾脊，天井下呢洒下暖暖的光，有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坐在我的身边呢认真的听课，动手呢捏黏土。看到这个画面呢，我心中就有种穿越到古代的那种感觉，
0: 满满的这种喜悦感和获得感哈，因为得到了认同。然后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孩子依然能够坚持3年来上你的课，说明他是真的喜欢。如果说假设他从1年级开始，现在也已经是3年级了，
1: 对，那个孩子现在应该是有5年级了，
0: 5年级已经是高年级的孩子了。我们也期待就是这颗小小的艺术种子在某一天可以迸发出无限的能量，然后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或许在某一个节点能够让他越来越优秀的哈。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爱好啊，或者是对于老师的一个课堂的喜好，他看似是一个短暂的学习期间，但很多时候会影响到他

0: 一辈子，甚至是某一项技能也会让他走上了另外一条的这个选择道路，例如说以后他如果艺考的话也是多了一个选择。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想法哈。那么你是怎么去结合学生个性定制这个泥工课程来适配不同孩子的创作的节奏呢？你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哈，还有包括这个高年级都不一样啊。
1: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在备课的时候呢一直坚持一节课备三种方案的思路来定制这个粘土课程，这样子呢能让每个孩子都能跟上节奏，找到成就感。我们第一种呢是基础版，完全按照计划进行，这种第一版呢可以满足大多数孩子的学习需求。第二种呢是简化版，就是万一呢遇到了年纪比较小，或者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刚接触粘土他比较不了解，那我就会把这些复杂的造型呢拆解成简单的步骤，减少孩子们的这个操作难度。
0: 嗯，是不同的年龄段还有不同的这个孩子对于艺术的理解，还有他对这个美工比如说他有没有基础都会有一些差异的哈。
1: 对对，
0: 咱们还是要因材施教哈，才能够更好的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会不会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味的这个付出，有没有过就是这个期间应该也要受到家人的一个支持啊，或者是工作方面老师的一些理解等等吧，有吗？
1: 对，家人都是很支持的，然后我们的同事领导也是很支持的。
0: 是，说实话有的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工作都这么忙了，大部分时间还是休息吧，不要再做这么多的公益了。但是为什么能够就是几年如一日的一直在坚持？
1: 其实我觉得是做公益这件事情里边的这些孩子他一直支撑着我，
0: 孩子的反馈。
1: 对对对，每次呢我走进我们这个课堂，看到孩子们呢盯着粘土双眼发亮的样子，听到他们在那边喊说老师我还想做，老师你快来看一下我捏的好不好，还有上完课呢还要一直跟我待在一起不愿意走的这些孩子，这一些瞬间呢都让我觉得我的时间花得很值。
0: 是啊，我想能够遇到我们张静文老师的孩子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和幸福，因为他带着这样的一颗付出的公益的心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管耕耘不求回报，而且我觉得他对这个手工艺的这种热爱已经不仅仅是课堂本身，而且一个理想和信念在推动着你，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希望啊，就是不要看这个手工泥塑哈，我觉得它是可以无限精彩的，它的这个世界很大很大，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包括它跟动漫的集结也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包括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国产电影啊国产动漫它的一个崛起和发展哦，包括文创的一些开发，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更多的像我们张静文老师这样优秀的一些老师们，大家可以来共同的去挖掘去创作更多具有我们本土色彩的或者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作品，把它发扬光大哈，能够为我们增添更多的这种民族自信。好，那么提到这个方面哈，我想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一些创作的节奏，那么到目前为止跟着你来学习比较久的孩子们有多少呢？最长的有几年？
1: 最长的也有三四年，
0: 有三四年的时间哈，真的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的热爱。然后他们捏的这个作品有没有已经形成的所谓的一个系列啊，或者说比较偏向哪些？
1: 这个作品我的学生嘛，他的作品风格其实跟我是大差不差，也都是走这种可爱卡通风格的
0: Q 版的哈。
1: 对对，
0: Q 版的这样的一些风格哈。你刚才说了一开始是做食玩食品呢、啊、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咱们泉州现在不是获评世界美食之都嘛、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一波契机哈，能够去做更多跟这个美食有关的一些这种作品融入我们的课堂。例如像我们东食有很多的美食，像我们的海蛎饼啊蚵仔煎啊，还有我们的安海的土笋冻啊，我们神户的全头母啊，说不定都可以成为我们当地的本土的这种食玩哦。
1: 其实这些我们都是有做过的。当时有一个同事他孩子幼儿园就是以这个闽南美食为主题，他们让孩子去创作，然后我就有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去制作这些海蛎煎啊，还有我们的蛙哥，还有炒米线，对，这些都有、
0: 炒米线都有啊，
1: 对，
0: 是，这也是非常有趣，而且很在地化，有这个烟火气哈。在指导学生参赛过程当中，你觉得要重点培养他们哪些创作能力？因为跟平时你的指导不一样，
1: 是
0: 怎么去培养他们？
1: 培养他们的创作能力呢，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这个技法肯定是要熟练的，比如说我们的捏啊、搓啊、压啊、粘啊等等，要确保我们的这个作品造型呢，它能做到稳固、比例协调，然后不做到坍塌、开裂等这些问题。然后我还会引导孩子呢，注意这些细节的加分项，比如我们的人物的表情，或者是给场景增加一些小装饰，比如说小花、小石子之类的。还有用我们的纹理工具，可以帮我们的衣服啊做出一些褶皱，做出一些质感，让我们这个作品呢更加的生动立体。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要鼓励孩子跳出模仿。
0: 跳出模仿要有原创，对不对？
1: 对。
0: 但这点很难哦。
1: 是。
0: 所以咱们要不断的去引领他，能够更丰富吧。熟能生巧之后，可能就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象了。比如说现在学校也一直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参赛的元素，像传统文化的呀、校园生活呀、人工智能啊、环保理念，这些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结合吧。
1: 对，可以的。
0: 是，包括我们有很多的非遗项目，我们刚才有提到美食，我又想到像我们的红砖古厝呀、闽南的这种燕尾脊哈、然后包括就是番仔楼啊、偶卡醋啊等等，比如说像提线木偶、男婴拍胸舞、活顶公婆，这些有运用到吗？
1: 有，我们比赛的时候，去年比赛我就有让孩子去制作这些拍胸舞的人偶啊、活顶公婆啊，有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
0: 是，咱们东石有这个五香龙，其实也可以加进去的啊、包括攀山木雕啊，可以更好的去体现东石的这种文化元素。所以我相信有更多，如果像我们张静文老师这样的就是老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在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推广挖掘在地文化，是能够做一些贡献的哈，我们一起来期待哈。然后您说这个孩子是潜力种子，比如说手工创作要怎么去帮助孩子挖掘他的潜质呢？因为每个孩子基础不一样，如果说有学画画可能会好一点哈。
1: 就是我们在制作作品当中呢，我们孩子呢去揉啊、捏啊、搓啊、压等这些塑形的操作呢，其实是可以培养孩子这些动手感知能力的，可以锻炼孩子的这种手指灵活度，还有动作的这种控制力，为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啊，或者是书写打下一些基础。
0: 让孩子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来学习，包括、我们作为语文课，其实这个阅读理解也很重要嘛、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去融入人物的一些这种他的，比如说他的外表啊、形象，其实会更生动一些，然后对于他理解课文可能也更浅显易懂哈、这也是有一些帮助的。教学过程当中怎么去平衡趣味性和专业化呢？语文本来是打基础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去结合泥工创作让孩子们爱上？
1: 我这些泥工课程呢，一般都会以孩子比较熟悉或者是感兴趣的题材，比如说他们现在很喜欢的一些卡通形象、或者是一些绘本，还是我们晋江本土的一些民俗活动作为导入，在教学中呢将这些方法呢碎片化教学。比如说我们不会集中的讲这一些搓捏压粘的这些步骤，而是会结合这个作品去拆分教学。比如说我们捏小猪的头需要搓圆、然后压扁耳朵、粘眼睛等等啊，让孩子在做中学自然而然的掌握这些技能。其实在我的课堂上呢，我不会特别的去追求一些完美的作品，我会鼓励孩子去自由的发挥，允许他们去试错，接纳这些不标准的创意。
0: 应该说每一个孩子他的基础不一样哈，包括我们说每一个孩子他的想象力也不同，我们要允许不完美的作品，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保持孩子的个性化。
1: 对、
0: 这个是很好的。有提到说怎么去跟这个课堂结合，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师也做了很多。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比如说心路历程的改变啊，或者说自己也有一些变化？
1: 是有的。一开始呢我会做一些动物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网上比较火的一些孩子们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两年呢我会更加的去做一些跟咱们这些闽南文化元素有关的东西，
0: 其实也是很好的，有做一些思考了哈，很好的结合咱们当地的文化，才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吧哈，因为避免这种雷同或大同小异的这种情况出现。包括泉州呢，陆陆续续被评为世界级的，像适宜之城哈，我们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2个点嘛，啊，这其实也可以融入其中了。然后包括我们世界美食之都，哎，这些呢都是很好的题材。我觉得作为泉州人很幸福啊，因为我们现在文化哈，就是有被看见了，不仅仅是被世界人们看见，我们自己也在看见。以前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可能对于像红砖古厝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美食古早味，太习惯了哈，你不会觉得它很珍贵。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然后这个文化的自信度越来越强，你会发现哇，原来我们平常的东西它是如此的宝贝。然后好像我们提到说南音嘛，那以前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常，你应该是90后嘛，
1: 是是
0: 90后，我80后。然后比如说乡村里啊或社区里也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经常就三两个聚在巷子口啊，拉拉弹唱的就是南音。哎，这种大众化的东西你却没有想到它已经是有达到世界级啊，甚至影响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很珍贵的这种非遗。所以这些见惯不怪的东西它越来越珍贵之后，其实也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素材。我们也期待老师们可以继续的去创作，然后在分享工艺的时候也见证孩子们的成长的同时，其实也在自己成长哈。
1: 是，
0: 那未来在教学过程当中，老师有提到了说更好的去结合本土的文化呀，包括闽南文化的魅力哈。现在闽南文化进课堂也有很多的方式，所以你这个你们学校有作为一个校本课或开展相关的教学吗？有吗？
1: 这个倒是没有，但是我自己有上那个兴趣班，我也会打算有把这个闽南文化的元素走进我的课堂，带到我的课堂当中，
0: 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哈，来进行一个开展。对于这个热爱手工啊，想要尝试这个泥工创作的一些青少年，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呢？有吗？
1: 我一直跟我的这些学生们说，让他们大胆去做，不要怕做得不好看，因为我们粘土创作呢，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这个完美作品。我们孩子揉的每一个圆球，搓的每一根长条，搭配的每一种颜色呢，都是独属于孩子的创意。哪怕作品呢做得歪歪扭扭，哪怕跟别人不一样，那也是咱们自己亲手一点一点做出来的，都是藏着我们的想法和心意，这就是最珍贵最好看的。
0: 老师的这个心境啊，包括他的想法，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且他也没有单一的一种评价标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我们的手工，就是这种青泥土哈，它的入门啊看似简单，却没有想到它可以做成这么多元丰富哈。今天我接触我们张静文老师之后也是开了眼界，因为以前我经常带孩子啊去逛一些这种文创品啊，还有一些手工艺品的这样的一些场合的时候，然后他买的这种成品，我会以为它是用陶土做成的，却没有想到哇，这个青工土也可以做成，确实也是打破了一个认知的一个边界。你会觉得它是比较大众化的，没有办法做这么精致，所以你也是慢慢研究过来的哈。
1: 对的对的，从材料我现在用的材料也跟我们孩子用的超轻粘土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对，我用的是工艺的粘土。
0: 所以有进阶了哈。
1: 对
0: 对，对于这个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材料啊、工具啊，包括作品的选择以及他的一个定位，都会不断的在升级吧，对不对？
1: 对，会的。
0: 你平时就是其实除了教学啊、工艺的一些分享，也是自己有不断的在进步哈，有在增进一些东西。我们老师其实手头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作品，有没有统计过自己做的一些原创的作品？
1: 作品其实做了很多，
0: 不知不觉就好多了哈。
1: 对对对，几百个应该是有的，然后我就边做边送。
0: 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给他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个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说不定可以做一个展示哈。是，因为我每一次都跟我们的手工艺人们，他们非常非常的内敛低调，有很多人他都是不太擅长哈去 管理收藏自己的一些作品，他会觉得哎呀，就是自己的爱好，那谁喜欢就送啊，或者说自己没有保管的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当你日积月累之后，你的作品它其实是一个进阶，也是见证自己成长的一个很好的这种展示口。未来有一天如果说在这个方面能够有所作为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展示。
2: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八字肺腑哈，对于我们张老师的一个分享吧，一个心情的一种分享。因为我们一直反复在提到动漫这个事情哈，动漫作为80后90后其实是有比较深度的一些理解的，像70后他们可能接触的动漫不太多啊、像我们这一代国产动漫的话，你比如说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呀、葫芦娃呀啊这些哈，这些作品呢以前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泥塑啊人偶，但是现在你去市场看一下是有的，
1: 非常的多
0: 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像国产动漫这一块它能够无限延展，然后能够多元开发，也能够跟我们的文创能够做一个嫁接。未来包括我们像张静文老师一样的很多的热爱手工艺的一些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热爱推动家乡的文化吧。好，祝福我们的张静文老师，也非常感谢张静文老师可以拨冗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项手工艺。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张老师，感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1: 谢谢大家。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过日子呢慢慢分成了两种状态，有一部分人呢凡事都得给自己提前规划好啊，日程就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清楚楚，就是给自己呢走一步啊，我们都得给自己呢安排好下一步。那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跟我一样比较顺其自然，没有什么规划能力，就是骑驴看唱本，且走着瞧吧。有些人说呢，规划能够让人心里面特别踏实，有些人就觉得说顺其自然呢，生活才会多出很多很多的惊喜。我们很难说出哪一种活法绝对更好，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是擅长规划的人，还是更加喜欢顺其自然呢？可以说一说你在生活里属于哪一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陈杰说，大事儿尽量规划，小事儿顺其自然，两种方式我是掺和着来啊，就是两叉的来进行过日子，对吧？就是看一看，看心情啊，看事儿的这个大小，分轻重缓急。其实你还是有头脑，就真正像我这种没有头脑，就是他就是这个事儿应该让自己规划了，如果领导不让我写提纲的话呢，我是不想去规划的。微信当中的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特别爱做计划，一旦事情呢脱离了安排，我的心里面就会有点慌，没什么底，没有安全感啊。这个我也能够理解，就有很多强迫症的小伙伴们，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没有在这个计划当中呢，按部就班的去做，然后就感觉说这事儿是不是要坏菜呀。我还记得有一个那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推理电视剧啊，悬疑电视剧当中有一个男主角，就有一个单元的男主角就曾经说过，我不喜欢有变化啊。虽然是个犯罪分子，跟咱们小林不一样是吧，但是也足以说明说爱做计划的人啊，就是希望一切都朝着自己的计划的方向去发展。吴航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特别喜欢顺其自然的去生活啊，少做一些长远的规划，因为有时候他老是事与愿违呀。我这边计划的好好的，然后他没按照我的计划去行事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这计划都白计划了啊。过好当下每一天就行，确实生活当中的惊喜也好，还是顺其自然的那些快乐也罢啊，无论是哪一种活法，都没有说绝对的这个更好。那今天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0: 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要轻易的给自己贴标签儿。
1: 哎，
0: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多多少少是有点贴标签了。但是好在我们这个标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不是给你很坏的心理暗示。其实很多时候呢，如果你给自己贴的标签不是那种积极正向的这种引导的话，很容易让自己呢在心理上产生负担。现在医学梗越来越泛滥，各种精神心理学名词也是频频的被人们用来给自己和他人来进行贴标签，比如说前额叶受损动症、缺乏主体性、抑郁症等等。这些标签的问题就在于说模糊了真正需要的人，是吧？今天啊，我们部门负责人给我的工作压力稍微大点，我就说你损伤我的前额叶了搞得我们部门负责的小姐姐经常问我，你前额叶怎么了？我没损伤你前额叶呀是吧？但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我看到一个有腹肌的帅哥，我觉得他真的是帅到我的前额叶里了。你存在我深深的前额叶里，这才是真的影响到了自己的杏仁核。好，杏仁核哈。其实自我暗示呢，越贴就越像。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自我实现语言，所以我就说嘛，应该给自己就说什么呢？我早晚会变成富婆。智者不如爱河，铁锅只炖大鹅，寡王一路硕博，本人终成富婆。

实现预言，这个就是感动老天爷。过年过节过生日啊，是吧，你许愿的时候自我实现预言，你知道吗？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们许愿的时候别老许什么我中个100万吧，啊，来个小目标，来1亿吧，是吧？你这蛋糕多少钱买的呀？你自己你心里你没数吗你呀、啊、对吧？就是很多减肥的小姐姐几十块钱买一个蛋糕，完了之后你许几个亿的愿望，是吧？你200-300块钱买一个蛋糕，然后你许个几十个亿的愿望，别整这事儿，这蜡烛都不够放的。你就踏踏实实的，你许个健康啊，什么幸福啊，平安的，哪怕你许10万块钱，都可能都比10个亿要强啊，1亿要强。所以说这个自我实现预言这个心理学现象，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心理问题的自我实现预言特别准？就因为它这个目标特别小，很容易就 get 到了。但如果你这个心里面，你看你许的那些愿望，动不动啊就是中个1000万，中个100万，中个1亿，这目标对于你来说，你自己多费劲，你自己不知道吗？是不是啊？这实在是太难了，你倒不如说你下个月我能让自己挣10000块钱，可能都比这个好容易达到。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自我实现预言，我建议大家无论在生活当中的哪个场景里面给自己许愿，你都许得稍微小点，是吧？你去菩萨啊，你庙里面你去拜拜，你也给自己许得稍微小点，别整那么老大。功德箱里你塞多少钱，你烧几根香啊你啊，整得自己跟这个寺庙 VIP 似的，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些帮你实现预言的这些菩萨们神仙们，他们有的时候其实也很忙的，一看你这给他画大饼画上了，你这什么人没见过？所以希望大家这个自我实现预言从你自身的能力来开始出发，对不对？多大嘴吃多大碗，那都是有数的。那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实力来进行评估。贴标签为什么这么容易按照你不好的标签当中去发展？就是因为这个标签贴的离你太近，而且呢距离你的能力来讲太容易实现了，所以你给自己贴上的这个缺乏主体性的标签之后，就会让自己下意识的主动的比如说不去表达呀，不去争取呀，或者往这个现象去靠啊，最后就真的活成了标签的那个样子。那如果你给自己贴一个积极一点的啊，正向一些的，那目标稍微小一些的这样的一些标签，你是不是也很容易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就像我说的，别老给自己许什么几个亿、几百万这样的一些目标啊，你这1-2万也行，哪怕你给自己许个愿望，我下个月让自己存2000呢，对吧？你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做到啊。你给自己取一个每月存2000小能手，你这一下你看一年啊2-3万就到手了，所以这很容易让自己做到的这种标签啊，往自己的身上贴才是有用的。那遇到持续性的情绪认知或者是行为困扰的时候，最可靠的做法就是前往正规医院接受相关科室的就诊。心理学和医学的专业术语背后是严格的诊断的标准和复杂的临床评估，公众不应该仅凭网络上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或者是几条所谓的一些自测清单就轻易给自己或者是他人贴上疾病的标签，也不要随意给自己定义，是吧？就是这个大饼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想跟各位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少听，男生少画，不要给女生画，也不要给自己画。你知道你有时候你去这个精神科啊，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啊，很容易在精神方面出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女生总希望自己遇到的是真爱，男生总认为自己能干大事儿，所以别给自己定那么宏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让自己去实现，很容易让自己把路给走歪了。希望大家就有时候呢还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啊，多做一些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些标签的这种这个选择，
给自己贴的都是一些积极和正向，咱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完了之后呢还给自己整的啊，这个往这个病理上去靠了，这就有点的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呢，现在网络上的这些热词啊，有一些并不是积极的正能量的热词，咱们就少沾边啊，让自己少往上靠啊，也是不可取的。

好的标签别往自己身上扣啊。那好的人呢，咱们也可以让自己呢多沾边儿，比如说多让爸爸带孩子，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好。很多男人啊不爱带孩子，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带孩子的话，你的孩子会更好。男人说别给我画饼了，我不往坑里跳。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啊，而且男生带孩子他是有科学依据，能够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好。父亲的味道能够让孩子变得更聪明。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新的研究发现说，在婴儿大脑发育过程当中，婴儿闻到了父亲的气味与陌生男性相比，其脑电波同步性显著提升，可以直接促进神经发育。熟悉的父亲的气味可以让婴儿将他与安全感和愉悦感来进行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加复杂的行为。研究者表示说了，新手爸爸应该主动的啊多一点的去陪伴你的孩子，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来创造更加优秀的大脑的发育环境。

其实呢，这样像研究呢也是持续了许多年，耶鲁大学追踪了2000多个国家15年，发现说父亲每天高质量的陪伴90分钟以上，孩子平均的智商可以达到104.3，明显高于父亲缺位家庭的96.7，想象空间和动手能力也会高出约20%。而且呢，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妈妈可能急于帮忙操办啊，解决问题，爸爸则是鼓励他说你自己再试一次。所以说这种适度的放手，逼迫孩子独立思考，抗挫能力和执行的这种功能啊，这种自然的成长状态也是更好的。所以呢，新手爸爸啊也好，还是老手爸爸也罢，其实呢，父亲跟孩子在一起多相处的话呢，能够明显的降低孩子的这个攻击性，而且呢，还会让孩子更加的有耐心，会让孩子更加在成长当中获得快乐的激素的支撑和奖赏系统，而且呢，能够让孩子在父亲的味道当中啊，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安全感和自己的幸福。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分享到这儿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还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看看大家怎么说。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边啊擅长规划的能力的这种表现，还是做顺其自然的那个你。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这位叫做这个小易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以前总爱事事规划啊，现在也学会了很多事顺其自然。我对象就跟我说，人要轻松一点啊，别让自己呢就架在这个规划当中，就是走不出去啊。适当的让自己放放手，生活当中有一些随机的奖赏啊，也是不错的。哪怕是随机的打击，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锻炼一下我们的这种应激的水平。这个应激的反应是不是？所以说有时候呢没有必要啊非得给自己呢做太严格的规划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放松了许多。微信当中的苏敏说，我规划的话呢只能管一部分，我就是属于那种三分钟热度啊，规划完了之后不一定去执行的那种。规划我是爱规划的，但是做的话就不一定能够让自己真的去实施了。很多事情就算计划好了也赶不上变化快，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微信当中的小吴啊，在节目当中说，我属于规划型人格，每周都会让自己列列清单，无论是工作的一些清单啊，还是自己呢在生活当中买点什么的一些清单，都会让自己给列出来。最后呢就是按照这个清单一件件去完成，一件件划掉，一件一件划掉的时候就感觉非常解压啊。包括我谈恋爱，我今天去哪家餐厅吃什么饭，吃什么菜，点了什么，我有时候都会让自己呢提前喜欢去罗列出来，这样的话呢会容易让自己在这个点菜的时候呢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思考，让自己碎片化的安排好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其实感觉也是很有掌控的这种这个底气的。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的路上跟大家分享到这种规划也好，还是顺其自然的这种状态也罢，你看能够让自己呢自得其乐啊，其实才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这种意义。

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小江在节目当中说了，工作的话呢，我是要认真做规划的，必须得认认真真啊，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生活的话呢，我就想让自己顺其自然，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只有让自己呢劳逸结合，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了啊，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呢放松啊，在工作当中呢找到自己的这个拼劲儿。嗯，说的其实很好。人生呢本来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有些人可能走得快一点，懂得规划，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也会想让自己呢随机去收获啊，把惊喜呢留在生活当中。不管你是走得稳还是走得自由，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说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好属于自己的路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一个喜欢做规划的人啊，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感受到的自己的这个规划的魅力啊，是还是顺其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悠哉的快乐。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傅冰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的顺其自然不是摆烂，但是我老婆经常说我就是摆烂。那个我是怎么样呢，就是尽力而为之后啊，坦然去接受结果。规划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做事儿会让自己想想思路，但是你要说往大里规划的话，我一般很少规划。小江在节目当中说了，我那个顺其自然吧，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啊，因为对于我这种小人物来讲，我规划了也没啥用。我经常会看看我周围的这些房子呀，这些路啊该怎么规划，但是没人听我的呀。节目当中的彭倩说，凡事提前规划会让我有安全感，心里会比较的稳一些。比如说暑假吧啊，我就会规划我的一些行程，要去哪不要去哪，吃什么不吃什么，带孩子走哪条路啊，就是这些我都得让自己提前在心里面盘算好，是不会说临走了之后啊就是随逛的那种。

0: 微信加入的何俊俊在节目当中说，我规划的再完美，生活也是总是会冒出一些意外，慢慢的会学会让自己放平心态就对了。方丽在节目当中说，我对于未来比较少的做规划，因为我人微言轻我人微年轻啊，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边走边调整吧。其实成长也是一种学习，对我这种小年轻来说，我妈说我散漫惯了，其实也真的挺好的，天真浪漫的啊，就是足以说明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替你规划好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嘛，说明说你为什么没有什么那个后顾之忧啊，没有什么前面的这样的一些忧愁啊，这父母都给你铺好路了，也是幸福的一件事儿就对了。行，下里面如果缺兄弟姐妹联系我啊，我愿意上门来给二老一起尽孝。节目当中的这个小慧在微信当中说，我也是喜欢在大事上做好规划，剩下的呢交给顺其自然，两者兼顾。我明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尽人事听天命，对吧？好了，在我们的路上大家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还是尽人事听天命的那一种啊，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的模式，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模式当中找到最快乐的姿势。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恋爱脑都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你是一个恋爱脑吗？恋爱脑，很多身处于恋爱脑的本人啊来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恋爱脑，反而会反呛你，你才是恋爱脑。但是呢，那些不是恋爱脑的人呢，也不会觉得说恋爱脑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恋爱脑吃了亏之后，在网上来进行吐槽的时候，大家一分析说，哦，原来你是恋爱脑。所谓的恋爱脑，往往呢，就是有这个一个人爱到失去自我的一种含义啊，会让人认为说你在爱情当中呢，你不是一个非常自主的人啊，

是一个容易让自己在爱情当中赚便宜的人，甚至让自己付出之后呢得不到回报的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以下的一些迹象，那么就要警惕自己是否是恋爱脑，可能会吃亏。首先第一点，你是否是一个总爱黏着对方的人？一会儿发个信息，老公要抱抱，老婆要抱抱，这种恋爱脑妥妥的，明白吗？五分钟不发信息给对方的话，你就觉得很难受。你恋爱脑，恋爱脑。一旦陷入感情啊，便会把恋人当作是生活当中的唯一的中心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心中唯一的 super star。内心的这个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爱好、社交，甚至是工作啊，这个让自己呢抽了空就得跟对方黏在一起的那种啊，认为多陪对方一会儿，对方就会很感动。实际上对方烦得要命，久而久之呢，自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态度左右，逐渐的沦为情感上的依附者。那么一旦对于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期待，便会陷入到痛苦与内耗当中，幸福感也会随之消散。第二个，沉迷亲密关系当中无法自拔，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啊，就感觉自己离了对方我就不行了。其实适度的亲密呢是可以来增进感情的，但是呢有的人无法把握分寸，为了与对方相处不惜推掉自己的一些工作啊，这个违背约定啊，甚至会出现迟到啊、旷工的情况，将个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那么长期如此的话呢，不仅影响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还会让这份感情失去平衡而变质。第三点就是说，过度的付出金钱啊，给恋人送礼物表达心意本是浪漫的事儿，但如果你陷入到了花钱换真心的这种错误，我觉得吧，其实也是一种美德。啊，怎么说呢，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些付出，大家不要去伤害这种人。谁要是在感情当中伤害那种愿意为你付出真钱的人，金钱的人，对，也是真钱的人，别怪我们一起谴责他。但是要注意啊，消费金额不要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这样的话就会把浪漫变成是负担。当对方习惯了这种高额的付出，一旦你没有办法继续去满足，那这个矛盾呢就会大爆发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还是在感情当中呢和这个金钱上的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学会的衡量好，是吧？那最后两点，一个是快乐单一化，还有就是过度的嫉妒和猜忌。什么是快乐单一化呢？就是说你陷入到恋爱脑之后啊，就会把快乐跟恋人绑定，一旦脱离对方之后，你觉得我自己就不快乐了，是吧？就生活毫无意义，那个陷入到迷茫和空虚当中。这种单一的快乐来源就来自于说，我看到了他我才觉得快乐，我看不见他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失去动力了。这可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不行。过度的猜忌就不用说了呀，这种嫉妒也不用说了，是吧？他身边一旦出现了一些美女，你觉得说凭什么？身边出现帅哥，你会觉得说哇塞，不是我的这个情敌吧？所以无论是前任还是普通朋友，还是你在想说现在你这张嘴是不是亲过你的前女友，是吧？亲过你的前任，你这个手是不是拉过你的那些男朋友？都会引发一些强烈的嫉妒与不安。怎么，这个嘴亲过别人你就不亲了？这个手拉过别人之后你就不拉了？这个人之前跟别人谈过你就不谈了？不要过度的去猜忌，是不是？你想要的是这个人，放下占有欲，享受使用权，对吧？你自己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你们俩在一起这种幸福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不要去过度的猜忌，而且这种高压的相处模式只会消耗彼此的感情，引发无尽的争吵。当然我也见过有一些就是故弄玄虚故意找茬的。比如我的一些闺蜜啊，她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喜欢问问自己的男朋友，你的前任啊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这时候她们的男朋友也都非常识趣的说，你想喝什么你就说吧宝宝，你想要什么你就说吧宝宝，刚刚加入购物车的那个甩过来链接吧宝宝。

今天不要让我非死不可行吗，宝宝？最后呢，都让两个人身心俱疲啊！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围绕着这个爱情这个状态啊，能够时刻保持对对方的这样的一种适度的依赖，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恋爱脑，没有办法去支配自己生活的这个小木偶。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爱情和快乐做一个适度的统一，而不是自己变成一个被爱情绑架的傀儡。好了，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对于恋爱脑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啊？我是希望各位在恋爱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失去理智，因为你知道爱情一阵风就像一只龙卷风、无论咱们闽南歌的爱情一阵风，还是周董的那个龙卷风啊，他总是告诉我们爱情的一些不定性，就是万一这个爱情突然间没了，我们还有理智在，而不是说当爱情没了的时候，你的理智也随之变没了，那确实就有点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生活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在生活里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赛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啊。小何在节目当中说，我每次都是只要让自己做了规划，规划的再完美，总是会冒出那么一点小意外啊，搞得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规划了，被老天爷知道了，专门就拿我当靶子呀？所以我现在就不规划了啊，放平心态得了，我就顺其自然，可能还会让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蔡蔡在节目当中说，我一开始喜欢顺其自然，但是这些年觉得说太顺其自然之后，就有点让自己呢，就是有点那个太过于自由了，不太有这种这个组织和纪律性啊。吃过几次亏之后呢，现在也学着让自己规划了，不能让自己就是手里头一点余粮都没有。罗倩在节目当中说，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快，但是做规划依旧能够让我心安。小叶在节目当中说，顺其自然过日子，但是我遇到机会就会抓住，大的机会还是会让自己去做规划的，只是不强求结果，把自己要走的路一步一步去规划好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认认真真做规划，也许我们给自己定的调子太高，期望太高，最后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落地去实行去拿到结果的话，可能确实也是让自己觉得比较的难堪。但是在遇到大事儿的时候，如果没有做规划，还真的就会像那个老话说的那样，机会只留给准备好的人啊，自己呢可能并没有好好去抓住这个机会，而错失了很多让自己大展拳脚或者是说能够让自己这个过得更好的这个跃迁。那希望我们大家在做规划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认真，那也希望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可以顺其自然啊，去这个拿到结果，或者是说不要让自己去强求结果的时候呢，也懂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享受自己的一些经历。小董在节目当中说，不太喜欢死板的规划，更加喜欢顺着生活的节奏去走，顺其自然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工种又要求会计划当日要做的事情，但长远的事我真的都是顺其自然让自己去来的。那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无论大家是奔波了一天也好，还是奔波了一段时间也好，有的时候呢把紧绷的心放慢一点，无论你习惯周密的计划，还是说偏爱顺其自然的这种状态，咱们的日子呢终归是要归于我们这种夜晚的温柔啊。所以呢，就像夜里面静静绽放的花朵，也不必让自己刻意的张扬，但是夜晚的到来也可以让自己计划一下这些从容的浪漫和自己在深夜的这些行程啊。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着规划的这种这个劲头，还是说有着顺其自然的这种快乐，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擅长规划的这个经历啊，或者是说还是顺其自然过日子的这种快乐，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呢？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廖哲说，顺其自然不等于让自己躺平，该努力的时候呢，我是一点都不会松懈的啊。但是呢，我不喜欢卷，卷就不行了。雷涛说，我短期可以让自己做规划的，但是人生路还长，很多时候呢，你规划的太远，他也未必能够让自己按照规划去做，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顺其自然。人心说，我喜欢做规划，但是不会死磕计划，变化来了之后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规划。宋爷说，完全顺其自然派的人就是我了，很少会去焦虑未来，专注眼前的生活也很重要。逍遥在节目当中说，我年轻的时候偏爱规划，但是经历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顺其自然的快乐也是挺好的。爱规划的时候呢，喜欢自己跟别人较真儿，但到最后较来较劲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人已经不爱你了。所以呢，更多时候呢，感觉自己顺其自然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可爱的人吧。规划太多，让自己呢按部就班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太适合我。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我们的经历，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一起说一说你的选择。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说，科学家讲了 AI 伴侣是社交垃圾食品。AI 伴侣或越伴侣越孤单，越陪伴越孤单呢。尽管 AI 伴侣永远在线，永远回应，不会因为害羞而不语，但是来自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给出了警示，入手 AI 伴侣前请三思。一思，二思，三思。科学家发现 AI 伴侣越陪伴，用户的孤独感反而可能会越深。科学家将 AI 伴侣比作社交垃圾食品，它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满足，却缺乏长期的滋养情绪与幸福的能力。只有那些因为热爱科技、乐于体验前沿技术而自豪的用户，才会从 AI 伴侣当中得到幸福感，而真正拿 AI 当伴侣的反而幸福感会迅速的下降，而且呢，动机越强，幸福感会越低。如果再向 AI 倾诉敏感隐私，那么情绪体验甚至会更差。因此，科学家建议说了 ，AI 伴侣应该设定使用的限制，或者说引导用户转向真人交流，同时加强公众对于潜在风险的认识，来帮助到人们在科技便利与真实的情感之间找回平衡。

0: OK， 我们的路上的生活大爆炸在整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热搜话题。盼头是最实用的焦虑解药啊，就是当代人需要精神布洛芬，
1: 哎，
0: 来治愈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呢，情绪要加分。美国的休斯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发表在美国行为疗法杂志上的一项追踪发现说，希望感越强的人从焦虑当中恢复的就越快啊。首先就是说什么呢，拽自己往前看，不卡在说啊我当初要是什么什么这种死循环里，千万别让自己做一个祥林嫂。第二点就是用期待感来中和糟心事儿。我们心里面装着啊，比如说周末那顿火锅得多好吃，我明天吃盘水煮鱼我得多幸福啊。眼前的憋屈不在于说炒股的崩盘，而在于对于未来的推动。第三点就是推动自己动起来，不光是想着先做一件小事儿啊就能够跳出来这种越想越慌的这种漩涡啊，其实可以让自己呢动起来，是不是？别在漩涡里面乱转，让自己呢养一些盼头啊，比如说设置一个小盼头，明天早上让自己喝个咖啡。哎呀，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有时候减肥让自己特别的难过，有的时候又特别有动力，可能就是因为我晚上有时候没有吃饭，我就期待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天赶紧亮吧。我赶紧吃吧，就期盼着我第二天早上终于有饭吃了。我这种盼头啊，让我觉得我早上起来喝的第一口奶，吃的第一个鸡蛋，我都特别的幸福，热泪盈眶的那种，我终于有粮食吃了。我怪不得有时候减肥就痛并快乐着，可能是这种感觉啊。第二点就是说什么样的盼头呢，把大目标拆碎啊，就是别说找工作，就是这周简历改一改，万一找着工作了呢？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写这种完成清单，就是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我都完成了哪些事儿，我真是棒极了我。你这样去想啊，可能就会让自己更加有动力了。所以说凡事啊，给自己呢充满了盼头之后，你会发现生活存在的希望之后，自己就没有那么的讨厌了。

0: 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发现，周中的三天最容易被记混，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周一到周五啊，这个记忆呢，其实，你会发现，就周一到周五的记忆最深刻。
1: 哎、
0: 今天星期一一定不会错，今天星期五，哦耶，一定不会错。你是不是也经常搞不清楚今天星期几呢？来自美国的林肯大学研究发现说，这种啊时间混乱感其实非常的普遍，根源就在于说七天周期的生活方式固化了对于工作日的认知。人们对于周一和周五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前者呢无关无聊和累，后者无关自由与聚会，心理标签鲜明。而我们的周二周四啊周三这几天就比较的缺乏典型的特征，非常容易记混啊！你说周二你有什么特点？你前虽然着周一，后你着不着周五？周三就更不用说了，前面一个周二，后边一个周四啊。周四你前面离周一那么远，你马上你后面还有一个周五呢，你没啥好说的。所以研究测试显示说了，参与者对于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反应啊，发现说就周一到周五这两天的反应是比较迅速的，是周三的两倍。研究者认为说，我们对于工作日的认知更多取决于它与周末的关系，而非它本身是第几天，这正是周中这三天最容易被记混的原因。

ever after in。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生活的一些选择啊。你是一个善于规划生活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啦。

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小韩说了，对待目标我会认真规划啊，对待工作我也会认真规划，但生活当中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会选择让自己顺其自然。小诗在节目当中说，天生不爱做规划，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吧，觉得顺其自然还是自己生活当中最好的一种自在。温健在节目当中说，以前一味的喜欢顺其自然，现在明白啊，适当的规划生活更有序才是最好的。康丽在节目当中说，短期是可以让自己规划的，人生长嘛，路漫漫，很多时候还是可以让自己顺其自然。小庄在节目当中说，分事儿吧，严肃的一些问题，工作上的一些事儿，就应该让自己严格的规划好。出去玩这种事儿，其实顺其自然就好了。可以做一些简单行程上的规划，但是呢，这个随遇而安啊，遇到什么样的风景，就让自己去欣赏怎样的风景。沈俊说，规划会给我的生活兜底，顺其自然也会给我的生活寻找乐趣。小葛在节目当中说，不管是规划还是顺其自然，自己过得舒服是最重要的。努力规划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努力让自己选择更好生活的样子，至于结果怎么样嘛，那就顺其自然吧。确实啊，仔细想一想，规划和顺其自然呢，从来也不是说对立的两种生活方式啊。认真的规划是咱们对待生活的底气，学会顺其自然呢，也是我们和生活和解的智慧。做好当下可以掌控的，坦然接纳这些无法预料的。不管你是喜欢提前规划，还是偏爱顺其自然，适合自己节奏的活法，也是最好的生活底气。无论我们习惯周密的规划前路，还是选择顺着自己的际遇去顺其自然，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条歇斯在这个路线的这种模板，而是说呢，自己在计划之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奔赴，意料之外的相逢，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的光景，拼凑成了我们和这个世界相遇的每一帧画面，也不必执着于非要活成哪一种模样，而是认真的感受咱们这个人生路上啊，每一刻生活当中最好的馈赠。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拥有规划人生的底气，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在顺其自然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豁达。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18: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里大多数人都是默默赶路的无名的人，为生活奔波，为家庭扛住压力，很少被看见，却一直在认真生活。率先带来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并不是唱轰轰烈烈的梦想，而是唱出了普通人的坚韧，致敬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无论你此刻是在加班赶路，还是在为生活辗转，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首单曲，来自周深的《再次见面》，把重逢的期盼唱得动人心弦。

人生总有着各种各样的分别，有的人一别就是许久，不过我们心里总是存着一个期待，期待可以再一次见面，也许是许久没有见的老朋友，也许是远行的亲人。而周深的这一首《再一次见面》，歌声里尽是温柔的惦念，希望所有的离别最后都能够迎来重逢。当然，接纳无常也是一种成长。当你觉得内心郁结的时候，可以听听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本就是生命的常态，爱也好，遗憾也罢，我们都只是路过人间。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民谣作品，来自谢春花的《借我》，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回到曾经满怀憧憬的时光。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写得特别戳人。我们长大以后常常会怀念年少的那份果敢，怀念敢爱敢恨的自己。你是否被生活磨平了不少棱角，但是希望你心底依旧会向往热烈坦荡的日子。来自谢春花，借我。接下来是一首经典老歌，近几年也是再度翻红，来自苏慧伦版本的《被动》。

有时候我们在感情里明明心里波涛汹涌，表面却只能不动声色。这一首老歌跨越时间，依旧能够戳中当下很多人的内心，来自苏慧伦的《被动》。那么这一期最后的一首歌曲要为大家放送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是一首写给岁月的歌。人生这一趟旅途，有欢笑也会有缺憾，与其执着得不到的，不如好好善待当下的自己。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

0: 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

0: 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编剧牛金平、王思乐，导演王家瑞，总监制张玉岭、陈红艳，监制吴军、李小川、陈海燕，出品人尚博英，总策划邓飞波，责任编辑孙潇、王宗民，文学编辑李亚兰、高明杰，剧务张帆，统筹姚银泽、李春菊，音乐左春龙，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录音制作朱淼波，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新闻编辑许荣斌。第二集，深圳的中英街是典型的一街两制区域。80年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深圳，都要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买买买。可现在，深圳商贸业发展起来了，大街小巷商店林立，各类商品应有尽有。加上香港已经回归，内地的人过去方便了，渐渐的，来中英街的人就少了。
3: 杰仔，
4: 哦，宋馆长来了
3: 啊！听王婷婷说，海叔把你们给骂了。
4: 是啊，阿涛回家也被他老爸骂得好惨呢。
3: 杰仔，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4: 哼，他有道理，那当然有道理喽。他是鱼灯舞的传承人，他是权威。他说了不好，哪个还敢说好啊？哎呀，
3: 情绪还蛮大的嘛。
4: 哎呀，也没有啦，我以后不管鱼灯舞那些事就是喽。
3: 杰仔，现在店里没人，要不你陪我到中英街上走走啊？
4: 啊？哦，好吧。
3: 我们这边走。
4: 哦。
3: 我记得我从内地第一次来中英街，那是20多年前吧。中英街好热闹，人挨着人，挤得是水泄不通啊。小小的一条街，卖金的，卖香皂的，卖丝袜的，卖各种进口小商品的，每个人都是大包小袋买好多东西啊。
4: 是啊，我听我老爸说，当时那些铺头老板每天都用蛇皮袋装钱，哇，数钱数到手软呐。
3: 杰仔，你是中英街上土生土长的一代人，又是堂堂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你可要为中英街的振兴多出好点子呀。
4: 我？
3: 是啊。哎，杰仔，你数数，中英街上有几块界碑？
4: 切，那还用数？一共8块吗？4号界碑旁的这棵古榕树啊，我印象最深了。那它根长在深圳，枝叶覆盖香港。小时候我和阿涛就经常在这棵树下玩啊，只是

0: 他在那头，我在这头。
1: 是啊，中英街界碑和界河曾让亲如一家的乡民泪眼相望。香港是英国向中国强行租借的，可是他们却把香港看成是自己的土地，在香港强推英语交流，搞英国节日，把许多生活习惯都西化了，就是对这个鱼灯舞也不放过
0: 啊。为什么？
1: 简单说，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幸亏有钟叔和那些爱国港人的坚持，也幸亏有海叔组织热爱鱼灯舞的人把它传承了下来。他们把鱼灯舞看成是祖先传承的根呐、啊，原汁原味就代表着历史原生态的意味啊。
0: 哦，宋馆长，对鱼灯舞我的理解可能还真是不到位。
1: 杰仔，你老爸不容易啊，从14岁就开始舞鱼灯，后来他当了教练，做了队长，既要策划，还要组织推动和管理，不光是设计动作，还要亲自表演。他扭伤了脚腿，顾不上调养，还要硬撑着去做鱼灯的绑扎修补。他把鱼灯舞看得比他的命还重啊。
0: 嗯，这个我知道啊，从我记事起，不管家里有钱没钱，每到过年呢，老爸都要扎一只鱼灯。到现在我老爸和钟伯一说起鱼灯舞，眼睛都还放光。哎，
1: 当时恢复鱼灯舞表演，资料和鱼灯道具都没有，你老爸满世界去找啊。好在钟伯在香港也帮了他很多，后来你老爸亲自整理和排练，才恢复了鱼灯舞表演。2013年，你老爸随民间艺术团出国参加悉尼欢乐春节活动的巡游。哎呦，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好清楚啊，他手持金鲤鱼，一个马步和亮相，那些老外一片惊呼啊，中国功夫 very good。
0: 我老爸真的了不起啊。我知道老爸一直希望我能接上鱼灯舞的班。不过宋馆长，现在这个鱼灯舞确实吸引不了我们年轻人了。
1: 哎呀，杰仔，鱼灯舞表现的是工业化之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容易接受。最近省里发来通知，提出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要吸纳港澳地区传承人，共建人文湾区。杰仔，鱼灯舞的创新你不能放弃啊。
0: 嗯，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想想啊。宋馆长，我现在想一门心思地搞好筹备中英街电商节啊。
1: 中英街电商节？
0: 是啊，中英街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了，我想组织深港两边的商户一起做电商啊。
1: 杰仔，你这个想法好啊。晚会的主题就是一家亲，哎，要不把晚会主题改成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即中英街电商节开幕式
0: 啊。
1: 你的电商节正好可以蹭蹭热度嘛。
0: 哇，要能这样那就太好了。
1: 只要是对中英街的商业发展有好处，相信区里也会同意的。盐田区推出了加快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建设的实施方案，要重塑中英街金字招牌。区里希望把旅游文化商业创意结合起来。
0: 对对对，哎，比如购物、品酒鬼菜、参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还有
1: 赏鱼灯舞。杰仔，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让每一个来深圳的游客再来看看中英街今天的发展变化，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条街呀。我们要想办法让这条中国历史街活起来、旺起来，这样才能让中英街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前景，你说呢，杰仔？
0: 宋馆长，你说的我都记住了，但我就是担心我老爸他……
1: 你老爸的工作我来做。
0: 嘿，好哎。

0: 送馆长出马，一定马到成功。
1: 你就给我戴高帽吧，啊！
2: 广东的早茶实在是个好东西，亲朋好友团团围坐，喝茶吃点心，肆意倾谈，谈时事，谈生意，攀交情，叙旧情。像海叔和钟伯这样的在中英街做了多年生意的中英街老一辈，每天都要坐在中英街上的茶楼上。今天的话题当然是鱼灯舞了。
3: 钟伯，
4: 来来来，海叔。
3: 孩子们说我守旧，不积极创新。哎，钟伯，你说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4: 哎呀，当然不是啦。哎，海叔啊，饮茶饮茶。
3: 对对对。鱼灯舞原先什么样子啊？啊？灯是用蜡烛，鱼皮用彩纸，是我提出来换的电灯泡，是我给换成了结实的布料，锣鼓茶也增加了，音乐也丰富了啊！特别是原先的灰布围栏改成了蓝布啊！你说这原先的鱼灯舞有这个效果吗？啊？连北京审查申遗的专家都说，我们鱼灯舞的创新是成功的。
4: 哎。是啊，鱼灯舞没有你能重新搞起来吗？能入得了那些专家的法眼吗？能入选国家非遗项目吗？
3: 哎，鱼灯舞能入非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中英街的街坊们，还有这中英街上好多的香港朋友，哎，特别是你钟伯，跑前跑后，出力又出钱。
4: 哎呀，哎，海叔啊，不说那些啊，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你那些年轻人哪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就知道挑毛病，这个过时了，哪个该创新了？哎，我不是反对创新啊。可惜不能乱来，你说是不是？
4: 嗯，
3: 把原汁原味都改没了，那还叫文化遗产吗？
4: 就是啊。呀，
1: 海叔，钟伯，早上好啊！
4: 哎，宋馆长啊，早啊，
1: 早
4: 早啊，早啊！
1: 哟，来晚了，没位了啊！啊，我坐这里可以吗？
3: 哎呀，欢迎欢迎，
4: 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3: 哎，宋馆长啊。茶楼新进了一批洞顶乌龙，味道好正啊！我们刚冲第二泡，
4: 对，哎，
3: 宋馆长来品一品呢、啊
1: 哎。好啊，
4: 品一品，
1: 那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4: 哎，请坐，请坐。哎，
1: 好，海叔，
3: 哎，
1: 我听说杰仔惹您生气了。
4: 哎呀，宋馆长啊，不瞒你说。我们正在讲这个事情呢。
1: 哦，哎呀，你说，做艺术事业，总是会遇到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不是吗？
4: 嗯，
1: 要我说呀，搞传统艺术，传统是第一位，没有传统，没有历史积淀，那艺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哎，
4: 对呀，对呀，
3: 到底是馆长说出的话就是有水平啊。
4: 嗯，
3: 来。敬礼，
4: 敬礼，饮茶，饮茶。
1: 好好好，谢谢海叔。现在的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这个也是客观事实。我们的传统艺术要是没有他们的关注和参与，那也是不行的呀。
4: 嗯，
1: 有多少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艺术，有的留下来了，有的就湮灭了呀。有的即便是留下来，也因为没有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搞得半死不活的。
4: 是啊，宋馆长啊，海叔不是不支持创新啊，他是担心啊，搞得不三不四，砸我们鱼灯舞的牌子啊。
3: 是啊，是啊。
1: 嗯，哎呀，文化的传承就两个字，扬气，发扬进步的，向上的，健康的，与时代审美观念同拍的东西，摒弃落后的、消极的、病态的、不符合新时代。

0: 审美习惯的东西，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
1: 宋馆长啊，你的意思是？
0: 海叔，中国，我想啊，让孩子们主动参与其中，让他们多了解余登武的文化，增加对他的热爱，这对于余登武的传承一定有好处，你们说是吧？
2: 哎，婷婷导演也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海叔啊，你别看我，婷婷啊，她怕你生气，不敢跟你直接讲啊。
1: 哎，好吧，既然宋馆长你开了口，我不能不给面子的啦。
0: 哎呦，谢谢谢谢海叔，来来来，喝茶呀。
2: 来来来，
1: 喝茶。
2: 哎，宋馆长
0: 啊，
2: 我想问一句，你是来喝茶的，还是专门来为绝仔阿涛说情的？
0: 啊，你们为了中英街的余登武发展，又出钱又出力，天天辛苦。我今天来就是来请你们喝早茶的。来，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
3: 哦，好，来了。
1: 钟伯，你看，让宋馆长破费了。
2: 不好意思啊。
0: 哪里哪里，喝茶了。
1: 哎，
2: 来来来。
4: 在中英街的香港一侧，新装修的中记百货正在开门迎客。见习小老板阿涛精明灵动，嘴巴又甜，只要进了他的店，没有人会不买东西就离开的。
5: 啊，还再看看啊。
6: 好，这也不错。
5: 哦，
6: 把那个给我装上。
5: 好好好好好。
6: 哎，这我都要了啊。
5: 哎，小哥哥来一趟不容易，多走走，多看看，多选购嘛。
6: 行行行，我这差不多了。老板，啊，
5: 哎，
6: 结账。
5: 哎，好啊。小哥哥，我们中记百货搞优惠活动，满500送50啊，看看要不要再加多两样啊，优惠到本月截止哦。
6: 行，你这小老板真会做生意。我看你那巧克力不错，你给我再拿两盒。
5: 好啊好啊。
6: 便宜点啊。
5: 我再送你一个福袋。中秋节快到了，祝小哥哥阖家团圆，幸福甜蜜哦。
6: 行，恭喜发财。
5: 哎，恭喜发财。发财，恭喜发财！
6: 拜拜，
5: 慢走啊，慢走。
6: 拜拜，
5: 哎，再见，再见。
7: 哦，到底是新门面啊，钟老板生意不错哦。
5: 啊，绝仔，有事啊？哎，喂喂喂，别和我说余登武哦。
7: 不好意思，我还就是来说余登武的。宋馆长特意来找了老爸，所以我们呢？
5: 哎呀呀，没有我们，只有你
7: 啊！
5: 我要一门心思做生意。啊，不再介入你那余登武的创新伟业了。喂喂喂，你老爸是把店给你了，我现在还是试用期呢。
7: 那你就拿出经营的实力来嘛。
5: 那你就不要干扰我生意啊。
7: 哎呀，阿涛阿涛阿涛，别生气嘛。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让中英街的生意再红火起来。那以前呢，我们都是守株待兔，对吧，等着客人进来买东西，是不是？现在客人都是进店看样品，回家手机找电商搞网购了，对不对？
5: 哎呀，是啊是啊，本来中英街的客流量就少，现在又有了电商加网购，店铺的生意就更难做了。
7: 所以嘛，我想我们搞一个中英街电商平台。
5: 什么电商平台？
7: 对呀，联合街上的商铺一起搞个电商平台，利用各自的优势，把销售和网购捆绑在一起，欢迎进店挑选样品，再让顾客在我们的电商网站上搞线上网购。只要我们不卖假货，价格公道，上了我们的平台等于去了香港，甚至等于出国啊。我们在快递到家，顾客呢一定会接受的。
5: 哇，这个好啊，啊，有点意思哦。
7: 哎，还有啊，开店就怕人气不旺，对不对？客人到中英街游览的时候呢，时间都好紧张的，肩背手提也不方便吗？如果用电商模式，那样就能多在中英街购物啦。
5: 哎呀，是啊是啊，其实搞电商我也不是没想过， 只是，哎呀，没想到要带上中英街、深港两边的店铺一起。

0: 你赚钱呢、啊、
1: 再就是把鱼灯舞也搞起来嘛。
0: 喂喂喂，怎么又提鱼灯舞啊？
1: 当然要提鱼灯舞嘛，鱼灯舞要参加中秋晚会的，是不是？这晚会的主题叫什么？深港一家亲，对不对？区里已经同意把晚会改名叫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暨中英街电商节开幕式啊。除了线下活动以外，还有网络直播。你想想，网络直播，哎，那影响多大呀？还有免费给我们做广告，免费直播带货。
0: 好啊好啊，这可太好了。
1: 那鱼灯舞的事你继续啊。
0: 哎呀，你要早说这个，我早就继续了嘛。
1: 那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阿涛，我跟你说说我的创新方案啊。我们呢可以分为四个方向，分别是故事、动作、道具和音响音乐，让它桩桩都出彩，让老爸满意。
0: 哎哎，还有哦，让导演满意，让你的婷婷满意哦。
1: 知我者，阿涛也。
2: 在当下的中国，创新可以说是一个最时髦的时代用语。深圳中英街上鱼灯舞的创新者杰仔，在各方面的鼓励和激励下，积极进行着鱼灯舞各个方面的创新。遗憾的是，他的创新在几个方面都遇到了难题。
1: 停！哎呀，各位兄弟啊，我再说一遍，这段的鼓点是要跟着经理的几个新改的动作走的，三遍以后进风雨和霹雳，你们跟着我的动作节奏嘛，再来一遍。
3: 哎呀，行行行，再来再来
4: 再来再来！哎，
1: 哎呀，不对不对，哎呀，节奏还要再慢一点，一会儿黄鹂脚出场以后再加快节奏嘛，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5: 大家，杰仔，你搞得太复杂了，我们记不住啊，
1: 多来几遍就好了嘛。
6: 哎，我说杰仔，我们可都是义务演出，要挣钱给家里人吃饭的。
1: 哎呀，我知道大家的难处，可是我们的故事改了，古典不配套会影响演出效果的嘛，
5: 这不改就好了嘛。
3: 啊，吉仔，我们来啊，我老婆打电话来说早点开门，我走心了。
1: 哎，
3: 拜拜，
1: 哎，
3: 拜拜。
5: 哎，杰仔啊，我和老婆约的时间到了，去晚了要挨骂的。啊，走了啊，
1: 哎，拜拜，
6: 走了走了走了，拜拜拜拜。
1: 都走了，还怎么排啊？喂，阿涛。
7: 哎，杰仔，我这边舞蹈排不下去了。
1: 啊啊，我马上到。

0: 阿涛，
1: 哎，杰仔，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肥仔他不想练了。
0: 哎呀，肥仔，你是表演黄泥脚的，非常重要，大角色啊！
2: 你别骗我了，杰仔。哼，我傻，人家挖坑，我就往里跳。哼，
0: 挖坑？谁挖坑啊？
2: 你，还有阿涛，你们搞美人鱼，骗我说海叔同意的，害得我挨骂。哼，这次。要是让海叔把我的黄泥脚换掉，我跟你们没完！
1: 你算了，我不跟你说。杰仔，现在是两大难事，一个是鱼灯绑扎，师傅说不行；一个是动作要变化，肥仔说记不住。我说他记不住就换人，他还要贬我。
2: 我就是要贬你！
0: 喂喂喂，肥仔，你说什么呢？那些动作是阿涛专门为鱼灯舞创新设计的。
2: 算了吧，哼，什么狮子摇头、猛虎下山、夜叉探海，诚心难为我啊！啊，你们别忘了，我就是个做饭的厨师，不是舞蹈家了。
1: 哎呀，肥仔，鱼灯舞队伍里哪个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爱好吗？哎呀，我的意思是。鱼灯舞就应该有几招高难度动作，要不人家会说我们门槛低，没有艺术性啊，还为难你。哎，你应该感谢我给了你一个耍帅的机会啊。
2: 你们一定让我练新动作，那我就练。不过筹划说在前头，时间那么紧，动作又那么难，到时候我可不一定能做出来。我还有事，走先了。
1: 喂，肥仔。
0: 哎，阿涛，不急不急，一样一样来哈。先找绑扎师傅。喂，刘师傅，我杰仔啊。
3: 喂，杰仔。
0: 哎。
3: 还是黄泥脚鱼灯的事是吧？
0: 对啊对啊。
3: 你说的那个尺寸不合适啊，很容易破损的。
0: 哎。先那么做行不行啊？破了我负责嘛。
3: 哦，你说的容易哦，你负责，真要破了，对你们只是坏了一个道具，对我坏的可是我的名声哦。哎呦，要改你们自己改啦。
0: 哎，喂，刘师傅，刘师傅，
1: 哎，怎么那么难呢？还怎么干呢？
0: 那就不改了，中秋晚会还照老样子上嘛。这样行了吧？
1: 哎呀，杰仔，你发什么火嘛？
0: 我没有发火，放弃不就行了吧？
4: 你说什么，杰仔？你这就准备放弃了吗？
0: 你说不放弃怎么办呢？
4: 当时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啊？现在可好，有困难就躲了。
1: 哎呀，婷婷，你别这样说，杰仔他已经尽力了。
4: 尽力？阿涛，你设计的动作虽然难一点，但是有看头啊。杰仔他自己都怕苦怕难不想练，还怎么要求别人啊？
0: 谁说我怕苦怕难不想练的？
4: 那你练给我看看。
0: 我
4: 以为创新那么容易吗？吃着火锅唱着歌就成功了？不想改就算了，随便你。
0: 喂，婷婷，
1: 这就走了？
0: 都不听人解释啊！我也没说不练呢。阿涛，你看我练没练？你设计的经理有四个侧翻跟头是吧？你看着啊！
1: 哇，好厉害啊！
0: 躲闪黄泥脚的三个后翻，对吧？
1: 喂，接仔接仔，好了好了好了，动作有点猛，你这样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0: 还有，金立红鲤和黄泥脚搏斗，我跳到你肩上做过肩春水是吧？来，你把马步站好啊！
1: 我这个设计是要突出搏斗的凶险性，不是让你赌气吗？
0: 快扎马，我要上了！
1: 好好好好好，你要小心啊！呀，
0: 干呀！哎，重来！哎呀，
1: 小心啊，小心！哎呀，杰仔，我这个过肩穿水是有点难，要不我再换一下？
0: 不不不，你设计得很好，再来！
1: 杰仔，
0: 扎好马步，我来了啊！
1: 好好好。
0: 过肩穿水。
5: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21: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

0: 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我从来不曾为一个女孩子许愿。还记得那一次在图书馆看见你，你哭得双眼通红的眼睛告诉我你受到伤害，鼓起勇气上前安慰不认识的你，只好把想跟你说的话变成一封信，但始终没有机会给你。看到失恋的你，因为感觉到我的恋爱已经开始了，衷心的为你许个愿， Wish you happy。

几天没看到你出现，想送这只熊娃娃逗你开心，但一直没有机会。再次把想告诉你的话记在电脑内，终于再让我看到你的笑容了。但这笑容似乎告诉了我，你和他已经和好如初。证明当天我为你许的愿也实现了，也代表你正一步一步的离我而去。真想知道有没有女孩子这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属。

0: 怀念，我们会一起去打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句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
1: 怀念，
0: 我们说了再见也不想再见，现在见面也好比没有见面。现在我们有连结却没有联系，拉远了人之间的距离，是人拉远了人之间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阵晋江思潮，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小声传来两个姐姐的不屑，谁记得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方，
1: 文化使命。
2: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

0: 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2: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3: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4: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5: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6: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7: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9: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8: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0: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

0: 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9: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0: 我们拿了4个。
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1: 这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2: 好，对，特别脆。
1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9: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8: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9: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8: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9: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二十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3: 哦，没问题。
1: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非常漂亮，
3: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

0: 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10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

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巴勒斯坦方面26号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开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首回合第4名，另一名张雪机车选手因摔车遗憾退赛。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十全十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

0: 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4: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6: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5: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

0: 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1: 就像白鹿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劝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放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2: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两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9: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0: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1: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2: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1: They are welcoming.
10: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3: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0: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

0: 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0: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2: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0: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3: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4: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0: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